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续壮大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活县、诚信兴县，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加快建设实力新滦平、活力新滦平、美丽新滦平、幸福新滦平、平安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县政府的工作原则是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障，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使命担当，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活力源泉，始终把守信践诺作为履职底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6%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在合理区间，确保到2030年规划内各项指标全部完成，到2035年全县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发展活力、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同全国全省全市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报告指出，今后5年的工作要坚持践行4个坚持，全力打造4个示范区，加快建设5个新滦平，其中坚决做强4个示范区是实现美好愿景的关键和支撑，要坚决做强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深化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提升繁态产业基础产能，强化繁态产业科技支撑，拓宽尾矿资源利用渠道，梯度培育优质工业企业，壮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要坚决做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聚力革新区域发展理念，全力丰富多元文旅业态，逐步做强医养康养产业，持续激活普通化特色产业，要坚决做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加强农业品牌建设，积极拓宽市场渠道，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要坚决做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强化高新区主引擎作用，全力打造省级零碳园区，发展高质量城市经济，构筑创新创业人才高地。报告指出，未来5年，县政府要在全力做强4个示范区基础上，紧扣4个坚持发展路径，锚定5个新滦平目标，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工作，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底线工程，坚定不移护青山、守碧水，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画卷，要以借势借力京津为强劲动力，坚定不移补短板、聚优势，奋力构筑融入京津、服务京津协同发展新格局，要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关键抓手，坚定不移破壁垒、激活力，奋力释放敢闯敢干、争先创优的县域发展新动能，要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核心任务，坚定不移新产业、塑风貌，奋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新篇章，要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坚定不移解民忧、保民安，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平安幸福的安定和谐新家园。报告指出，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县政府将锚定全年任务目标，继续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全面推进4大示范区建设，全力巩固经济向好态势，持续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深度融入协同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改革动力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办好为民实事，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报告从把牢政治方向淬炼忠诚本色。

持依法行政，提升履职水平，狠抓实干担当，培树务实作风，严守纪律底线，永保青年形象四个方面，对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出要求。大会通过了滦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七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选举和表决办法。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19号，我县2026年第一届板城和顺杯大白剑交流赛在滦平一中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由县毽球俱乐部主办，板城和顺酒业协办。赛事以“剑舞飞扬，活力滦平”为主题，吸引县域及周边80余名毽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各参赛队伍着装整齐，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赛场上，参赛选手们身手矫健，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灵动的大白剑在脚下、身前、空中来回翻飞，轻盈起舞，勾、踢、盘、跳等各式技巧动作娴熟流畅，一气呵成。选手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激烈比拼中切磋技艺，取长补短，在配合默契中凝聚力量，展现风采，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奋力拼搏、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毽球运动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体育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普及度广，深受广大市民喜爱。本次板城和顺杯大白剑交流赛的成功举办，为县域毽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交友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大白剑运动在我县的普及推广，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同时，赛事丰富了县域群众文化生活，挖掘培育了民间体育人才，助力营造全民运动、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舞出岐山，人马刚到岐山这儿，人家曹魏军呢，已经在魏兵这儿扎下大营了。看来司马懿是有准备了，这要是再攻人家的营的话，那可就困难了。更困难的，西蜀大营现在是粮草又接济不上了，李严运粮啊，没有马上运到。这个事儿啊，全营之中所有的将校这个压力都很大。丞相诸葛亮更清楚，现在是事不宜迟啊，不能再犹豫了。几万人出兵打仗，人没有粮，马没有草，那仗怎么打呀？诸葛亮立刻分兵啊，派这个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带领三万精兵，在这会儿与魏兵曹魏大营对峙着，把大寨也扎下来，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雄兵强将，马上奔陇西。上那儿干嘛去？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到陇西割麦，抢割，把这麦子割下来之后充作军粮。好，分完了兵之后，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就奔陇西来。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

得探报来报，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贡。哟，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哦，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的人马先到了。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呢、啊，是善权变，常以奇谋之对手于死地。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来说吧，他刚这么一复职，立刻出骑兵到上庸，就把孟达给斩了，那是多神速啊！所以说司马懿在用兵上是确实有些道道啊。司马懿的人马这一到，丞相诸葛亮就全明白了，他这是不让我割鲁皮的麦子，不让我得到这批军粮啊。那么我要没有粮食，我怎么跟司马懿打呀？只得来一个不战自退，合着这次我又白来了。哼，诸葛亮想到这会儿，他坐在四轮车上微微一笑啊。丞相笑什么呀？哼，司马懿，你不来了吗？来得好啊，你来了我也不走了，这叫既来之则安之。不是你司马懿已经把重兵屯在上邽了吗？我就让你瞪着眼睛看着我诸葛亮非把陇西的麦子割了不可。他吩咐一声，进兵鲁城，人马不歇，还往前开啊。鲁城这地方不大，当时啊那是曹魏的地盘啊。镇守鲁城的官员这么一听啊，诸葛亮来了，赶快开城投降，这倒真痛快。投降啊，那当然了，别说一座鲁城，十座鲁城也挡不住诸葛亮啊。好家伙，他了人家怎么亲自领人马奔这么个小地方来啊？鲁城这些官员没明白，开城就把诸葛亮给接进来了。诸葛丞相进城之后，马上出告示安民，告诉所有的官民都不必担忧啊，我来到这儿啊，不是取什么城池来了，我是来割麦子来了。诸葛亮说着，就把这鲁城官员找到跟前，问他们哪块地的麦子熟了。这些官员才明白，哦，感情诸葛丞相上我们这儿来割麦子来。好嘛，您倒不嫌这道远，从汉中这么老远上我们这儿割什么麦子呀？这些位哪敢问呢？哎呦，丞相您来的真是时候，实不相瞒，我们这儿这一带的麦子全熟了，告诉您得了，甭说陇西，这一带等处到处都是麦子，您就可以开割了，正好是开镰。哎呦，您来的这个时间简直是没法说有多好了，就说正是开镰的季节，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呀？我们给您准备准备啊。准备什么呢？甭说别的，这麦场都给您得开出几块来呀、啊！您领着这么些人马，那一块麦场要想打这麦子，那连晾带晒弄不完呢。诸葛亮一听，那你们就不用管了，哎，把这些官员全打发走了。诸葛丞相这一天晚上他很晚很晚才睡，怎么回事？丞相坐在大帐里想啊，他想什么呀？想妙计呀、啊，怎么能在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把这麦子割了啊？这可不容易呀、啊！说是好说，我让人家司马懿瞪眼瞅着，我把这部分军粮还得拿来。但是不那么简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出奇制胜，得出乎司马懿的意料之外。你是凭强攻啊硬打呀，这都不好使唤。司马懿带来的人马不少啊，人家兵强马壮，军粮充足，我现在乏粮啊，军中没有粮食，这个事情最使人头疼，最让人着急了、啊、诸葛亮想来想去呀、啊、噗的一声自己乐了。怎么乐了？想出个妙计来，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诸葛丞相自言自语，司马仲达，我这条计呀、啊、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

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姜维很着急呀、啊，姜维知道了，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人家已经先来了，看来你有准备了，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您打呀，人家也打，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现在叫他，他赶忙来了。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诸葛亮告诉他，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三辆四轮车，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给我做四套八卦仙衣，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三把扇子，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身量跟我差不多的，模样差不多，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那不可能，有一点地方像，这耳朵有点像我，那个眼睛有点像我，这就行啊，给我找几个小校来，然后呢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是披发显足，把鞋袜子全脱了，光着脚披散着头发，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我光要火把不要灯笼，另外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要青草绳干嘛呀，点着了之后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哎，光有烟没有火这就行，隔老远这么一看，雾气昭昭啊，雾气腾腾啊，这火把要是往起这么一举，虽然说高灯下亮，连烟带火，离老远这么一瞅啊，是迷迷瞪瞪，昏昏暗暗，哎，就要这效果。然后你给我准备1000面大鼓，我要破鼓，不要那响鼓，一敲我嘣我嘣闷声闷气才好呢，1000面铜锣，这2000军校我把它分成4队，一个队啊是250面鼓，250面锣。姜维站在这儿傻了，怎么回事？没明白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心说他这是要干嘛呀？啊？哦，还得弄得雾气腾腾，烟气刚刚，迷迷瞪瞪，看着昏昏暗暗。这可以，要鼓响鼓重锤嘛，那才能震出军威来呢，要破鼓那敲个什么劲儿啊。丞相，我马上就去安排，您还有什么吩咐，你把关兴给我叫来。啊，遵令。姜维啊按着诸葛亮的吩咐就去安排去了，半宿的功夫把这些玩意儿全都准备完了。这么快，哎呀，那这么多人马，那什么能人没有啊，那军校里边啊，木工瓦工油漆工，你说你干点什么，连夜打几台四轮车，嗨，几百台也打出来了，做得真巧啊，跟丞相坐这车是一模一样的，八卦仙衣也坐齐了，大扇子也给拿来了。关兴到了，关兴不知道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让关兴化化妆，把头发也披散开了，把那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那又肥又大的那袍子。关兴一瞧，这不是袍子，这是四背面，我这把他全穿在身上，呼呼啦啦，我这算什么呀，快成那天蓬大帅了。诸葛丞相笑了，哎，呵呵，关兴，我就要让你扮这么一个角色，你扮好之后手举一面长幡往我身边一站就算行了。关兴觉得好笑，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请丞相您过目。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嗯，差不多，只是年龄差一点，一个个都是20多岁。丞相吩咐来，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把这帽子也戴上，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诸葛亮往那儿一坐，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诸葛亮让他们坐下，谁敢坐下，全都站着。哎，丞相一看让你们坐就坐嘛，有坐便坐，几个小校卸了坐，
瞅着丞相

0: 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谁也绷不住了。这几个小校心想我们都阔了，嘿，穿戴打扮跟丞相一样。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左手下底下一捞，也想捋捋胡子，什么没有。诸葛亮一瞧，这还差点啊！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全都弄点胡子挂上，挂上啊！县长来不及呀。蒋威一瞧，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的，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诸葛亮一看，蒋威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得告诉他，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
1: 蒋威一听，哟，丞相哦。您就带着这两千来人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说着丞相传令，让姜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三千，准备好了绳子、骆驼、垛、大车、小辆，一切等项，是反能运载东西的工具全都利用上，干嘛呀？割麦子。天一黑，我们只要一出动，你们就开始开镰。
0: 哦，
1: 姜维是恍然大悟，双挑大举啊！我家丞相是神算。哎呀，这个计策是太妙了。
0: 哎呦，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关将军啊，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啊？
2: 啊，那可不行。
0: 姜维一听，这我不放心。怎么，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他得带多少人呢？他不能带个三员五员战将，一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呀。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只带着你，你老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举着那么个帆，青龙刀也撂家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关兴一听，可不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这么着吧，丞相刚才有令，让魏延、廖化不都分头割麦子吗？这好办，我去安排人，派几个偏将，这事儿就办了。我让廖化、魏延呢、啊、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暗中保护丞相，是以防万一。关兴大喜呀、
2: 啊、哎呀，伯爷将军您想得真周到啊。
0: 这不算周到，我说关将军你记着，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呀、啊、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丞相就坐在那四轮车上，他跑不过人家。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搀下来，扶到马上跑，那还快点。
1: 关兴一听，姜维想的是真周到。行了，伯爷将军，你就请放宽心吧。
0: 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和这二将这么一说，这二位这么一听，那当然得去了。割麦子好办，保护丞相要紧呐。那您甭管了，可不许让丞相知道，我们记下就是。早开战饭呢，吃喝完毕之后，天刚眼擦黑，这儿就出兵了。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全按着方位安排好了，自己呢领着这五百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啊，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落到西蜀军的手里。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我让你军无粮自乱，是不战自退。你诸葛亮本事再大，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搔擒呢。司马懿啊，人马刚一开到这儿来，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

住陇西这麦子。这正研究着呢，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

哦，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这一笑把这探报吓一哆嗦，心说这哪乐的，怎么嘟嘟这一乐怎么比哭都难看呢？这要干什么呀？我可告诉你，你要敢在老夫跟前虚报军情，我就斩了你。这探报当时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心说都督说的是什么呀，虚报军情，那我哪敢呢？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胡说，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我来问你，他带领多少人马？人马都不多，没有人马。司马懿也糊涂了，你说了半天什么呀？都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再看，这探报还没走呢，那探报进来了，启禀都督，诸葛亮在营前讨战。好，司马懿就站起来了，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大帐来，吩咐人把辕门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嚯，他又胖个又大，这块头登上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直响。旁边战将直提着心，心说：“我嘟嘟别在上面摔下来，你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呐，啊，好、啊，司马懿呀、啊，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这只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啊，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鹤氅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着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的前三连骷髅缎，离中须坎中板，对上绝训牙缎，镇养鱼艮服丸，海水江崖昆片云锦，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腰束丝绦，手持大扇，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哎呀，司马懿能不愣住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啊，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嗯，想到这儿，司马懿摇了摇头，不会，虽然说不会，可眼前这阵势够吓人的呀。哦，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不用问，诸葛亮又在弄鬼，又在用计。嘿嘿，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了。司马懿想到这会儿，他把脸这么一扬，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别在这儿亮份儿，管他是不是计呢，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司马懿回到帐中，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也不知道带来了些什么兵将，你们都看见了吧？有些人这么一听，嗨，不瞒都督您说，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看了老大半天了，我们全看见了。不但看见了这些兵卒，还听见了锣鼓声，那锣敲得啪啪的，鼓打得噗噗，跟摔楼西瓜似的，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是又焦又脆又响亮。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都督啊，您还是小心为妙。

司马懿点点头，这话算说的我心里了，我当然得小心，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门前装神弄鬼，不管他用了什么计策，我应该戳穿他这诡计。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出的营门生擒诸葛来见我？呼，司马懿真冲啊，这一问呢、啊、全给问住了，大帐里没一个搭声的，怎么回事？谁出去？出去干嘛去？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嘿，众将心里头明白，诸葛亮这人可了不得，他不单熟读兵书战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这人呐、啊、神通广大，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他都会。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借来呢，对了，我们出去叭叭叭，对面几把神杀，我们全化了，大伙站这胡思乱想。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岳琛呢、啊、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看看你，你比你父亲岳进将军差远了，现在这什么时候，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你怎么不敢言语？我请令，张虎请令，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叫生擒诸葛亮，来到大帐中擒住。司马懿点了点头，张虎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诸葛亮诡计多端，你可休得上了他的圈套，你在前面领着人马追杀，试着不来追一追看一看，别一个猛劲儿往前追，听见了没有？我呀给你督后阵。张虎一听都督亲自给我做后阵，那万无一失了。张虎当即点齐三千人马，全都是骑兵，都是马队啊，这追着快啊。辕门打开，一声炮响砸出来了，杀的辕门外，当和诸葛亮一对面的时候，张虎嘎的一下把马就勒住了，他就不敢往前去了。这些军校觉得奇怪，我们张虎将军一出营的时候，呵，威风不可一世，好像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风骤雨的这就杀出来了，怎么已经快到人家诸葛亮的阵脚了，突然间把队伍杀住了？张虎摆了摆手，不要贸然前进，咱们得看看。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也看见张虎了。哦，原来是他呀。诸葛亮一笑，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扬，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那是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叫他，你赶快进前来。张虎啊毛了，吓得啊，这两军打仗还有点手招呼的吗？越是这么招呼，咱们越要慎重。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关兴就明白了，这是往后撤。这些人唰就撤下去了。怎么往一撤这种声音呢？都光着脚呢，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有小校告诉张虎，张虎将军，诸葛亮已经撤了。张虎哼了一声，心说还用你告诉我？诸葛亮撤我看见了，我可不能立即追赶呐、啊！怎么，天这么黑，黑咕隆咚的，对面诸葛亮带领着那些人，一个个乌了乌秃，烟气刚刚，都像驾着云一样，这什么兵啊？这是追是应该追，得慎重点儿。随我追杀，他说追杀，但是他压着这队伍往前追，追一段路啊。
张虎把人马停下了，怎么回事啊？上当，心里相当紧张。他站住了，人家诸葛亮也站住了，看样子是在等着张虎呢。张虎一想，这不斗气儿吗？再追，又追出一段路来。张虎停下了，诸葛亮又停下了。张虎一瞧，咱回去吧，咱们别追了。这是诱敌之计。他刚要回兵，司马懿从后边上来了。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你怎么不追了？哎呀，都，我按着您的吩咐，我没敢贸然行事。嗯，司马懿点点头，挑起大指，心说张虎这员将军不错呀，怎么有令则行？他真听话，你贸然一追，非上当不可。带我来看。司马懿说带他来看呐、啊，心里是突突啊。他看见了诸葛亮就在前面，来追。他这追字刚一出口，忽听当啷一声炮响，从左边向右杀出500人来，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跟他追的那些人呐、啊、一模一样。好、啊，司马懿吓一跳，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又听右边炮响，又出了500军校，也是那样穿着打扮，中间也是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司马懿有点懵了。就在这里，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由山头上推下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啊、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了，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啊、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啊、亲自装神呢、啊、挑选了三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四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呀、啊、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着半路上突然几声炮响，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司马懿俩眼有点发花呀，哈，今晚这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使司马懿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你说他带的是人还是神呢？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涂乌烟瘴气呀、啊、司马懿糊涂了。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哎呀呀，司马懿用手一摁马头，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了，不敢追了。司马懿心里头暗暗的盘算，人言诸葛亮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而且这个人呢、啊、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呢。他善于运用六丁六甲，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不可能吧。嘿嘿，司马懿想了想，如果要说不可能，那肯定他其中有诈，必然是个计。司马懿是有点懵。

第一个懵啊，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第二啊，司马懿啊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到底有没有埋伏，所以他有点犯犹豫。你想想，司马懿是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嗨，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那令旗摆没摆呀，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啊、哎，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司马懿瞧，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哦呦，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败，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啊，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了，嘿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啊，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要没有诡计，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辕门前呢、啊。你看见了没有，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生出这么多汉丞相诸葛亮来，难道他用的是分身法不成？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啊、闭了三天，他闭了三天辕门呢、啊、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那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让它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呕，大伙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精。

0: 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
1: 哎，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啊、着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啊！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儿。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儿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诸葛亮摆了摆手，不必这么惊慌，把四门打开，是咱葛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大家按着丞相说的把四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吧？呵，可着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呢、啊，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葛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懿的同时啊，马岱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连了。麦田不是多吗？军校也多呀。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所有的麦田都给割光了，把麦穗全拉回来了。哼，一垛接一垛呀！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再马呀，这麦垛呀就要没天云了。马的太高了，这得什么时候晒呀？那还能耽误时间吗？马上就得开晒。这时啊，有探报报进了上归曹魏的大营。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西蜀军干什么呢？在打麦场，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一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连割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这事儿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葛麦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哦，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割麦小校，可不是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割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小校紧张的要命，

0: 微微一笑，
1: 呵呵呵呵，
0: 你不必害怕，近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
1: 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
0: 嗯，我来问你，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
1: 这小萧一听乐了，哼，就一位。
0: 那么那天晚上来劫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
1: 哦，小萧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那是我家丞相，其余的那三位，那都是军校改办的。
0: 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
1: 都些军兵啊。
0: 不是天神，哎呀，哪来的天神鬼怪呀、啊？
1: 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
0: 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
1: 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哎，把它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
0: 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唉，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上的，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闪过小校，打发他走。
1: 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
0: 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这算得了什么呢？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
1: 司马懿一听，啊，按你这意思呢，全军覆没？
0: 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不是您说过了吗？军无粮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不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啊？
1: 嗯，司马懿点了点头，
0: 郭淮这主意不错，可有一样啊，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
1: 哎，郭淮一听，都督啊，
0: 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这不是事儿。有句话我

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现在在三军当中都有点传说了。司马懿听传说什么？传说都督您呐，是畏鼠如虎。郭淮有点急了，他急一急司马懿，就是说呀，您呢怕西蜀军呢，就像怕老虎一样，总怕随时把你吃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啊，用手一拍帅汉，啪，可恼啊！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恼什么呀？说我畏西蜀如虎，就如虎呗。可但是人家郭淮说的也有理，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应该攻一攻鲁城，说不定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也未可知啊。郭淮将军，就依你之见，你我今夜分兵去取鲁城。不过可有一样，郭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郭淮差点笑出声来，心说准是这句。都督啊，您总加着小心来着，哼，揪着个心，攥着个肺，夹着个肝，可是那亏也没少吃。哎，我记住您的话了，加小心就是。当夜他们分兵了，悄悄的来取鲁城。等到三更里过，人马接近鲁城的时候，郭淮在马上掌身这么一看，这鲁城啊静悄悄，鸦雀无声，一点灯火亮不见，城头上一杆旌旗没有。哎呦，这鲁城这静哦，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静得有点怕人。郭淮把马勒住了，他派个小校赶快过去探一探，看看城中可有动静。这小校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启禀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关，就那么掩着呢。啊！郭淮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呀？不能吧？呵呵，郭淮转念一想，大概是啊，人的武艺太高了，就艺高人胆大。这诸葛亮啊，巧用这么一个计策，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攻城，别愣着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有咬凝魂得胜钩，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淮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三军就拥到了城下。刚一接近人家鲁城，突然听城头嗷一声炮响，可紧跟着城楼上是万箭齐发呀！哎呀，郭淮在凳中一跺脚，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嗨，郭淮心想啊，已经来了，是我给都督司马懿提的醒，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今儿我拿人垫呢，也得垫进这座鲁城。我哪么抢一捆麦子呢，也算我没白来呀。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往里攻。就在这时，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郭淮已经开始攻城了？哦，诸葛亮有准备，你看怎么样？嘿嘿，这诸葛亮，他这一生光接别人的营了，

他的营寨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劫了呢？我说郭淮他也不信呐。既然来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淮呀，打吧！司马懿把令旗这么一摆，刚要往上攻，这时就听这麦田之中，四面八方一起响炮，炮鼓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震耳欲聋啊！怎么回事？感情在麦田里边埋伏着无数西蜀军，诸葛亮早有准备了。那当然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大大方方的一晾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那哪行啊？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啊，马岱来禀报，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走丢了一个人。诸葛亮一听啊，走丢了一个，他想了想，不好，怎么走丢这小校？一是迷了路，第二说不定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要是迷路不要紧，还能找回来，要让司马懿把他捉了去，这可就麻烦了。不单呢隔麦的这事儿全部败露，那就是连自己呀、装神也得让司马懿知道了。知道这事儿倒不算什么，司马懿肯定来鲁城夺麦。我把麦子割下来，让司马懿再抢回去，合着我从岐山大老远的带着这么些人马上这儿来给司马懿进义务来了。那哪行啊？诸葛亮心想，司马懿一个麦穗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诸葛丞相想到这儿，他立刻传令，派四员大将各领五千精兵埋伏在这麦田里，等司马懿来攻鲁城的时候，只要听我城楼上炮一响，箭一发，你们就往上冲杀呀。几员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当往麦田里埋伏的时候，众家将校都服了，服了丞相神算过人，怪不得开始开镰隔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光割那麦穗儿，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感情是为了藏人。哎呀，这司马懿他真敢来攻咱的鲁城吗？嘿，还真来了。炮声这么一响啊，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呵，这场混战从半夜杀到天明，把司马懿和郭淮呀、杀得大败。司马懿怎么又败了？他带的人并不少，人是不少，这胆不行。怎么回事？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们就有点犯合计，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上鲁城夺麦子去，去活捉诸葛亮啊？大伙一听，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还捉人诸葛亮呢？人诸葛亮是神仙，带那些神兵咱没看见，是怎么着？嗨，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兵听将令，让咱去就得去。本来大伙就前怕狼后怕虎的哆哆嗦来的，忽然城头炮一响，把大伙吓一跳。曹魏军一看，你们瞧见没有，这整个鲁城啊都雾气昭昭。旁边那一听啊，你眼花了，鲁城哪来的雾气昭昭？这还没弄明白呢，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杀，更晕了，坏了，到处都有天兵神将，咱们呢多余来呀，快跑吧，不战自乱能不败？嘿嘿，这郭淮和司马懿呀、败的这惨相可太寒碜了。怎么郭淮是盔歪甲斜跑回来，司马懿呀、连头

0: 头盔都跑丢了，回到大寨查点人数，人马折去大半。司马懿瞅了瞅郭淮，点了点头啊，无声胜有声啊，那意思，郭将军，以后这主意呀、啊，您少出点。郭淮也憋了一肚子气，真都怪了啊，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跟下棋一样，是哪招都不灵呢？他瞅了瞅司马懿的神态，郭淮心想：甭问了，都督肯定就要传令了，辕门紧闭，干脆我替都督传得了。来呀，将辕门紧闭，慢来。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哟呵，郭淮一瞧，行啊，怎么我家司马都督没让人家西蜀给吓住？司马懿吩咐，不许关闭辕门，将辕门打开，精神点，胜败乃君家之常事，老夫一定要雪这两次中计之恨。他立刻传令，让孙礼统帅雍凉20万人马跟我合兵一处，踏平鲁城。你诸葛亮带的兵不是精吗？我的人多呀，我给你来个以数量对质量，我把你这鲁城给你铲平了。司马懿传令，让郭淮与张合分兵20000，掐断西蜀的粮道，让诸葛亮是插翅难逃。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

0: 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十五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三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啊，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辆，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与440.1元的救助金，救助金额虽然有限，却减轻患者之经济负担，缓解其生活压力。不用自己出钱住院，还能领有助的消息迅速在各个配送站点传开。观望已久的骑士们主动咨询、入会、参保，行参保形成受益一人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今年二季度，全市又有4名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救助范围，常态化赔付机制平稳运行。全工会并未止步于大病互助单一保障，而是同步配套送温暖、送免费健康体检等体检化关爱服务，构建大病日救及日常关爱暖心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基层工会干部发言，以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对于印留在节日的慰问，如今实实在在的救助帮扶，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责任与担当。
2: 握着你的手与没有相见，
1: 秦皇岛的创新实践实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并互助保障从无到有的突破，以人均50元的小投入撬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大病保障的大民生，既不新增财政负担，也不影响原有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和服务质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该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这项工作的试点年，待本年度试点结束后，将根据数据进行精准测算，稳步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覆盖范围，不断地完善大病互助加常态关爱的服务模式，让更多奔波在城市里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尽享工会暖心保障，持续温暖每一位城市的感恩路人。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盖的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和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

0: 能。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来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盛夏炎照，酷暑当道，连续高温天气给城市的运行、民生保障、工业生产带来重重的重重的考验。当一些人呢在室内工作享受清凉生活的时候，总有一群人逆向而行，坚守在烈日骄阳之下，高温作业一线。高温之下，岗高温位不同，初心不变。河北工人报推出的融媒栏目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的系列报道，聚焦了一线岗位，用一个个全神贯注埋头工作的面孔，一个个精追求极致的工作场景，定格了平凡劳动者的奋斗姿态。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防水工忍受烈日与火焰的双重的炙烤，用辛劳汗水守护建筑滴水不漏。女子炭商班不惧滚烫的钢轨，推着近50公斤重的仪器，为铁路线路开展细致全面的 B 超体检，筑牢交通运输安全的防线。35摄氏度的闷热天气里，桥梁管护工抢抓高温窗口期，为桥梁全面体检，排查毫米级隐患，保障通行安全。电力巡线工踏山巡线，风雨无阻，默默守护输电动脉的畅通。炼铁高炉前的炉前工直面炉火高温，在淬炼钢铁的坚守中铸就工业底气。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止清风暖阳，更有烈日下躬身实干的奋斗身影。通畅的交通，稳定的电力，安全的居所，坚实的工业根基，每一份民生安稳，每处城市的生机，每一丝发展底气，都源自广大职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他们的作业环境远离舒适，直面炙烤，作业过程枯燥辛劳，一身工装湿了干，干了湿，身披盐渍地图，黑白分明的肤色成了最佳的搭档。但他们从未懈怠，从不退缩。这些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没有耀眼的职业光环，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始终以最质朴的坚守、最务实的行动，扛起了岗位的责任。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通过全景记录酷暑下的一线劳动者，看见美好生活背后的默默坚守，让平凡的劳动者的付出被看见、被尊重、被铭记。致敬高温下的坚守，力赞平凡劳动者，从来不能停留在口头的赞美，更要落实在实实在在的暖心行动与人文关怀之中。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各用工单位相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严格落实高温作业劳动保护的相关规定，全方位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的保障工作，主动为一线劳动者配齐清凉饮品、防暑药品、防晒物资，科学调整作业班次和工作时间，坚决杜绝高温超时作业，足额落实高温津贴，切实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社会各界也要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主动尊重每一份劳作，珍惜每一份付出，以细微的善意回馈一线劳动者的默默坚守，让劳动奉献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善待。

0: 平凡铸就伟大，坚守彰显担当。炎炎夏日，高温下的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份躬身劳作的劳动都闪闪发光。从户外基建到工业生产，从电力保供到交通运维，从水文防汛到城市服务，不同岗位的劳动者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责任，用实干诠释担当。正是无数普通劳动者的默默耕耘、无惧炙烤，才淬炼出城市的烟火与发展的底色，守护着岁岁年年的平安顺遂。听众朋友，工宣讲呢是工会组织的职工思想政治宣讲活动，由劳模专家等向职工讲理论、政策和故事，旨在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弘扬劳模精神，凝聚职工力量。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的是张红丽的工宣讲。
1: 以技立身，以匠心铸未来。尊敬的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凡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张红丽。今天我站在这里分享我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成长故事。从技术攻坚到人才培养，我始终坚信以技立身可破万难，以匠致远方能不凡。2015年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电气维建工。我知道书本知识不等于现场能力，我给自己定目标，做企业放心、同事认可的技术人。在公司的技能平台上，我虚心向老师傅请教，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故障都刻进心底。空闲时，电气控制室就是我的战场，我反复琢磨产线程序，一次次调试，一次次突破。周末我放弃休息，泡在职工创新工作室学习 PLC变频器、电机控制，编写的模拟板带飞检控制程序得到大家认可。那段时光让我坚定信念，勤学破难，技精方立身，更让我懂得每次技术改造都承载责任，每次故障处理都守护初心。2016年，公司为推进韩繁特钢产线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我转岗成为程序员。新岗位、新挑战，但我从不退缩。我坚信，只要肯钻研，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钻研业务，深入现场，编写代码，短短3个月，我快速成长，实现独当一面。2017年春节前，为减少因仪表故障造成的产线停机，铁前仪表系统急需改造，并且必须在春节前上线，保障节日生产。我主动请缨，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攻克难题，最终系统如期上线，保障了节日生产。同时，作为新一代技术工人，我的目标很明确，要用信息技术让产线更安全、更高效。在过去，设备运行状态全靠人工周期性检查，难以发现异常。基于此痛点，我利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主导开发了承德凡泰设备万点数控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工艺单元重点设备的24小时实时监控、预警推送，健全了设备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这个平台也成功入选了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同时，我还主导开发了10余套信息化系统，包括智能配电室、设备点检系统、三级循环抽检系统。其中设备点检系统实现了3700余个点位移动端周期性点检，大幅提升效率，夯实了设备管理基础。三级循环抽检系统为炼铁高炉精准配料提供支撑，稳生产。开发中，我发现传统的开发模式效率低，代码维护难。我反复实验，搭建了基于 C# 的快速开发平台，使单秒开发周期由2小时缩短到5分钟，项目整体周期缩短30%，用创新破解难题。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我收获满满。我参与的项目共获省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3项，集团及公司科学技术奖10项，五小创新创校奖3项，软件著作权。

八项，授权使用新型专利一项，发表论文两篇。2019年10月，我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与全国近200名高手同台竞技，最终我取得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元组全国总决赛第10名的成绩，被授予第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站在国家级的领奖台上，我更懂了，也更坚定了，技术没有终点，坚守才有价值，创新方能致远。成绩属于过去，成长离不开企业。2020年，公司成立了以我名字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广泛开展传帮带、定期讲座、一对一指导，把技能传给其他青年。近年，工作室累计培养信息技术骨干10余人，其中4人曾获公司技术比武前5，1人获集团前10，为企业储备了坚实的信息化人才力量。工作室也获评省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从电器维检到程序开发，从技术攻坚到人才培养，未来我将继续紧跟前沿技术，深耕信息化领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用代码书写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我始终相信匠心传薪火，技兴方国强，一花独放不如薪火相传。各位工友，新时代新使命，我们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让我们并肩携手，在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做新时代合格的青年工匠。谢谢大家，我演讲完毕。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灵，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段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生动展现承德工运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广大职工的奋斗足迹，市总工会发起工运记忆我的奋斗故事主题征文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工会工作者、一线职工踊跃提笔，立足岗位，书写读书感悟，诉说与工会相伴成长的暖心经历，记录扎根一线的奋斗点滴，以真挚的文字诠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优秀征文赏析

是孙木木的在回忆中开花的树祖师。一些枝条在回忆里完成花开，一些后退在前进时停住，像老屋卡在胡同里，离去的人反复走远，留下生动的一呼一吸。一些相熟面孔后面已是空白，丢失记忆如深夜房门上锁，一条河的拉链拉开后，山乡变成菏泽，台阶和石板路一再被损，年轻的欢乐曾站在他们的崭新上，跑跳笑哭跌倒，烟囱高举手臂吐出烟雾给厂区的轰鸣，新年用钟声发放福利，时代用新旧轻松分出强弱美丑。一些花开变风景，一些消失保持着恒温，正是那风景温度和隔壁优美笛声重构了希望和我们。静默与志意。山被分割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分发红像包着好吃的面包皮，下部分赭石色似乎睡着。一位智者更远处的山轻轻拍上了一层粉底，空中有定妆粉的微小颗粒彼此轻微撞击，太阳已经出来了，钢厂几个大烟囱同时冒出滚滚浓烟，云烟被补上了同样一层淡淡粉底，也像女子漂染或烫过的卷发。太阳是永远出发永远热爱的勇士，我在这个微速时刻亦心动如泥胎，看到无形的力量已包揽一切，包括自由生命和呼吸，为线上静默与志意。工厂几个大烟囱冒着浓烟，高炉和管道纵横交错，运输带像一条长龙，橘红色工装的工人和蓝色工装的工人在高炉和厂房里忙碌成一个红点或蓝点，有人觉得平凡，有人觉得幸福。落在车间和厂房的雨像一座工厂，洗了又洗。转化蓝白灰三色彩钢瓦厂房参差不齐，大小不一，里面发生的故事淹没在高分贝的噪音里，天车在头顶上穿行带着雷声，运渣车在侧门等待，翻斗大张着嘴，钢花完成灿烂的绽放想完成叙述，照亮工人眼睛里的棕色铜人儿在那里留下日出的红，一摞钢坯整整齐齐，红色冷却后变成湛青色，热和温暖转化成品质，保障书上的各项性能指标。你我之间一些旧地砖，这些地砖的暗红色旧了，我曾踩着它的崭新上下班，这些坡上的栏杆锈蚀后变瘦了，去年的喇叭花藤还紧贴在上面，棕红的小鸟攀在栏杆上留下清脆婉转的鸟鸣，用距离和翅膀制造神秘语言，语种以及乌托邦，哪里有我们哪里就有他们喜爱的天空。氧气舱用天蓝色油漆稀释风险的浓度，一部分产出用于炼钢吹氧，一部分医用维持病人呼吸，新和旧，安全和风险，被时间放在这条路的尽头。下雪了，吞没了房屋、山岗、树木、道路

然后吞没了双脚和车轮。结冰的路面像陌生人的脸，一些小心翼翼的脚和打滑的车轮缓慢经过。月光照在重车碾压过的路面上，雪把常年坑洼的路面填平。厂房里灯火通明，璀璨钢花在跳热舞，红和白在记忆里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我看见大雪里被映衬的干干净净的人生。与工厂，八百里群山，听从燕子的密令。某一天，杏花全都开了，谁的脚步都不等。他快步走进燕山脚下的工厂，快步穿过铁门、钢轨、废机车店、变电厂、煤厂、泵房、料仓，宣传栏透过粉尘饥饿的目光，走进一排红砖平房。办公桌对面是一排柜子，一排资料放在醒目位置。安全帽时钟一样挂在墙上，他钟摆一样开始工作，乐此不疲，身体充满来自生命内部的神奇力量。十年前的月球仍开在我今天的电脑桌面上，一种配色随我迁徙辗转。种花人以此踪，看花人指花开的瞬间，花坛里更深人情。栏杆护卫着库区的安宁，穿工装的人脸部被时间打了马赛克，成为我梦中喊不出名字的雕像群。十年高炉日日出顶。

0: 越为云雾，暗淡的灯光被云朵掩盖。同时，强烈热气流上升遇冷，凝结为冰晶，使场区晴天下起小雪。雪是一粒一粒的，仿佛地寒铁。埋头干活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指下给我雪。道烟囱，思虑均笔直，日子笔直能看见尽头。烟囱直上云霄，受到更高更强更新标语口号的影响，厂房被夜晚涂黑后，上大夜班的工人健步朝高炉上的星辰走去。女工一十里，她说胸好看，透过浓的水蒸气。要好是本能，在钢坯、煤炭、吊车、炉渣、粗黑背后，分享鼓励、互助，使螺纹钢筋亦有了精致和温柔。天蓝色，收腰天蓝色短袖上衣和藏蓝色裤装，更好地体现了刚成女性的柔美。升级后的夏季工装，因漂亮和清爽，很受女职工欢迎。一些同事偷偷把腰改瘦，一些同事把衣长改短。我往天上望了望，也是一件收腰天蓝色工装。
1: 一腔真情像鼓舞无言，却给了我最美丽的愿。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承德市总工会开展的工运记忆我的奋斗故事主故事题征文活动优秀征文赏析，孙木木的在回忆中开花的树组诗。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1: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20号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到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站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应急管理部20号发布14起安全生产举报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案例，各地积极发挥安全生产举报在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动生产经营单位

0: 建立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激发培养员工的安全意识，强化群防群治，成效明显。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切实加强暑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国家能源局20号表示，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国家医保局20号表示，截至到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公安部网安局20号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19号，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的时间再次跨越100万吨的台阶。20号，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表示，中国铝业已公告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计划，增持规模预计10亿元到20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

0: 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听众朋友，日前浙江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成功捣毁了一个以中国体彩为幌子的非法赌球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一部手机，一条私信，一个小程序，便有可能让普通人陷入网络赌博的泥潭。有人呢被诱导参与境外网赌，一夜输光积蓄，有人陷入跑分洗钱的圈套，沦为犯罪帮凶。近年来，公安、网信、金融等多部门连续开展跨境网络赌博打击行动，一批批涉案平台、黑灰产团伙相继落网，但不法分子不断地变换伪装的手段，网赌隐蔽化、产业化、跨境化特征愈发突出。如何治理网络赌博乱象，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那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用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参与，几块钱就能下注，稳赚日结。网络赌博的这些话术，精准地抓住了一些人小额玩玩无伤大雅的侥幸心理，殊不知一不小心就可能酿下大祸。广西南宁的刘威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年下半年，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名体育赛事解说博主，视频里频繁地提及稳赚、赛事内部预测，评论区暗藏私聊联系方式，添加博主微信之后，对方呢就把他拉进了私密的粉丝群，群内从不直接提及赌博，而是以赛事投注、积分兑换、娱乐竞猜为暗语，分享境外赌博平台的下载链接。起初呢，刘威尝试投入几十元，连续两次顺利的提现，获利数百元之后，他持续的大胆加码，短短的三个月投入了50000元的积蓄，后续平台却以流水未达标、账户风控冻结为由拒绝提现。此前引他入群的博主也将他拉黑并且失联，这个时候刘威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刘威的遭遇并非个案，有人看到同乡微信群内分享的棋牌小程序，以为只是休闲打牌，但充值虚拟币就可以兑换现金，一不留神就踏入了网赌的陷阱，因此背上了网贷。还有大学生被社交软件好友诱导参与网络百家乐，从最初的小额试水到后续的透支信用卡进行投注，最终血本无归，深陷债务危机。与此同时，还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网络赌博的洗钱工具，不法分子以日结200元的佣金，操作简单不影响征信的虚假信息，引诱急于寻找兼职、法律意识相对薄弱的群体，不少人受高薪的诱惑，在不知晓实际用途的情况下，按照要求实名注册了支付账号。那在今年六月，浙江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民警在工作当中发现了异常，辖区内的某小区疑似藏匿着一个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资金结算服务的团伙，他们顺藤摸瓜，一路追踪，一个以胡某、陶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逐渐地浮出了水面。犯罪团伙在互联网的社群、论坛等发布游戏代充的电商刷单等高薪兼职信息，诱骗群众提供实名支付账户，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上分服务。上虞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副大队长王祖乐介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陈某就是受骗群众之一，他一直想做兼职补贴家用。

在浏览本地论坛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游戏代充日结300到500元的招聘帖，对方声称只需要提供支付账号进行流水验证，不需要垫付任何的资金。他说当时没有多想，只觉得不用出力，动动手指就能赚钱，挺划算的。那在对方的诱导之下，他先后用自己的身份证实名注册了2个支付账号，并配合完成了人脸识别认证，将支付账号和密码交给了对方。没想到对方竟然借用他的账号为赌球平台走账，直到警察上门，陈某才发现自己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对于被诱骗提供账号的群众而言，即便是不构成犯罪，他的行为也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的规定。一旦涉案，个人名下的所有的银行的账户都将面临冻结，征信也会留下污点，严重影响今后的贷款、出行和日常的生活。他说，钱没赚到，还背上了案底，以后买房贷款都成了问题。因此警方也特别提醒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群体，在寻找网络兼职时务必提高警惕，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支付宝或微信收款码，或要求进行人脸认证帮助他人走账刷流水的，极有可能涉及网络赌博或电信诈骗，切勿为了蝇头小利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和支付账号出借给他人，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最终得不偿失。治理网络赌博任重而道远，唯有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紧盯新型乱象，破解治理难题，补齐监管短板，强化全民共治，持续筑牢打击、监管、防范三重防线，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才能够彻底铲除网络赌博滋生的土壤。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见义勇为是传统美德，但如果因此而受伤产生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日前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例。上海的柴先生在上班的途中，眼见一位老人即将摔倒，挺身而出护住老人，却意外导致了自己的腿部受伤。
2: 2023年12月4号早上8点多，上海的柴先生像往常一样搭乘地铁上班，在某地铁站内乘坐上行自动扶梯时，前方年近70的古女士突然站立不稳，向后摔倒，后方的柴先生见状立即挺身而出，上前扶住古女士。
3: 上行的时候，就是在我左前方一个老太太，就是当时双手没抓稳，然后她就是往下要摔跤的一个趋势，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啊，就是我也来不及多想，就是马上上前去扶她，就是当时就是很非常吃力的，当时两个人就是说，就是往下已经跳了好几阶台阶了，就是我左腿一边抵住她，然后右腿一边就是说一边往后移动，就是说防止自己也摔跤嘛。
2: 因为柴先生救助及时，古女士并未受伤，且避免了滚落电梯形成踩踏等意外发生。然而柴先生的腿部在帮扶古女士的过程中却受到了撞击而感到疼痛，因为事发突然，柴先生并未声张，仍像往常一样去单位上班，没想到疼痛感持续加重，当天下午柴先生才去了医院。
3: 因为我当时呢腿上就是已经非常疼，但是我当时感觉就是好像打球的时候受了冲击一样嘛，就是也没太在意，就一瘸一拐的稍微缓了一下就正常去上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左腿就是脚部骨折的地方已经完全肿胀下来了，然后后来去就医再检查，才发现自己受到了比较重的伤害，主要就是骨折和那个膝盖的一个伤势。
2: 经医院诊断，柴先生左跟骨骨折，左膝韧带和膝关节等部位都遭受损伤。原来柴先生在救助古女士时受到古女士意外踩踏和重力冲击而受伤，医嘱要求支具固定休息2周，2周后再进行复查。治疗的过程中，柴先生共请了3周病假，支出4000多元医疗费，并购买了医用拐杖、行走靴等医疗器械。
1: 本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却因为柴先生的受伤而产生了纠纷。古女士拒绝为柴先生见义勇为行为的做法来做法律的确认，那这是为什么呢？
2: 柴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广泛关注，

0: 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准备对柴先生颁发荣誉证书。按照流程，这需要谷女士对救助情况进行确认，没想到却遭到谷女士的拒绝。
1: 派出所做了一个笔录，就是希望民警能够出面找一下这个老太太，能够作为一个见证。后来就是说，可能这个老太太就是担心会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发生嘛，也就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也当时也没承认这个事实。
0: 见义勇为，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却沉默以对，这让柴先生有点想不通。无奈之下，他找到了上海市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谷女士支付因自己见义勇为而产生的医疗等费用。律师许丽静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代理这一案件。
2: 根据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见义勇为受伤，受到民事损害的是属于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事实依据呢，我们通过开具调查令去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能够佐证柴先生他救助摔倒的老人这一事实，而且也有在案的证据能够佐证他受伤以后接受治疗的一些这个医疗费啊这些证据，所以事实方面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3: 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柴先生决定起诉谷女士索要医疗费用等补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0: 今年八月，柴先生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老人谷女士提供补偿。法院正式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审理此案过程中，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调取了事发地铁站的视频，查阅了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就事实作出认定。
4: 我们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柴先生主张的他救助了被告谷女士的这个经过是属实的，同时呢，柴先生由于救助谷女士所导致的他自身的一个损害是存在的，而且因为产生损害对他自身造成的那个损伤，并进行后续的一系列的治疗，那么相应的产生的费用是客观发生的。
0: 我国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法官介绍，本案中原告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保护被告民事权益受伤，构成见义勇为，其精神值得褒扬。因没有侵权人，故作为的被告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法院依法核定柴先生各项实际损失后，判决谷女士补偿柴先生7000元。
4: 就是作为受益人，我们应该感谢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那个施救者。当施救者因此而遭受损害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沉默以对。他们遭受了实际的损失，需要得到相应的弥补的时候，我们作为受益人要主动的，要积极的去提供帮助，或者说去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0: 目前案件判决已生效，谷女士已经支付补偿款。法官表示，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传统美德，是全社会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都应受到鼓励和保护。
4: 在鼓励或者说是我们提倡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对施救者本身合法权益的保护。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对他们面临损害情况下积极的得到损失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让我们这些施救者，让社会公民在见义勇为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0: 为鼓励助人为乐，互帮互助，弘扬社会正气， 目前我国多部法律设立了好人条款，为做好事者撑腰，为见义勇为者消除了后顾之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援助法第32条规定，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下，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0: 私奔。可是这个男人并没有给小英带来幸福，张大年迷上了赌博，还沾上了毒品，甚至对小英拳打脚踢。张大年拒绝离婚，小英躲回娘家，张大年以杀他全家相要挟。为摆脱婚姻的噩梦，小英与打工认识的男友开始新的生活。本想隐瞒自己不堪的婚姻往事，可没离婚的丈夫却找上门来。小英本想通过诉讼结束婚姻的噩梦，可丈夫却起诉她犯了重婚罪。刑事责任的判定很快便结束，但民事部分的审理却几经波折，双方对于责任的认定争论不休。接下来就请您收听法治书场梦魇婚姻。
1: 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国南方某小镇到处是一片祥和，可就在这祥和喜庆的氛围里，却传来不和谐的阵阵吵闹声。只见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大声地叫喊着：“老婆，我可找着你了，你跟我快回家吧。”这户人家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只见男主人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也大声地说道：“你是谁？谁是你老婆？这是我的家，我的老婆。”被称作老婆的女主人呢，坐在地上捂着脸，一个劲儿的抽泣，一句话也没说。这三个人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呢？要想说清楚这件事儿，我们还要回到6年前。6年前的方小英还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她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到了超市当了一名收银员。在工作中呢，方小英认识了一个男人，张大年。在年轻的小英眼里，张大年是又成熟又豪爽，他对张大年是一见钟情。这张大年呢，对小英也非常喜欢，经常给小英买吃的买穿的，说的话也都让小英开心。两个人在一起是海誓山盟，一个说非小英不娶，一个说非大年不嫁。这件事儿被小英的父母知道以后，却遭到了严厉的反对。一头是亲情，一头是爱情，对方小英可是左右为难。方小英呢，就找到了大年商量这件事儿。大年呢说：“没问题，咱们俩呢去私奔，等生米做成了熟饭，你父母自然就同意了。”年轻的小英对大年那可是言听计从，另外呢对私奔这个计划感到是又有趣又刺激。于是呢，小英就偷偷地给父母留了一封信，把家里的积蓄10000元也拿上了，然后就兴高采烈地跟着心上人远走高飞。
2: 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了张大年的老家，可这里并不像张大年所说的那样富足，而且张大年的父母是早亡，家里的条件也很差。不过此时的小英满脑子都是对爱情的甜蜜向往，根本不在乎这些，所以两人很快便结了婚。可是好景不长，这种安宁的日子被一张照片给打破了。
1: 那天小英正在收拾老屋子，忽然从一个挂历里面滑落出来一张结婚照。这结婚照里面的新郎啊，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公张大年。在小英的追问下，张大年坦然交代说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小英呢就问为什么以前不告诉自己，张大年呢就说这女方啊好吃懒做，也不干家务，早就跟他离了，不告诉小英是怕小英心里难受，说太爱小英了。小英呢好不容易才把这件事儿给忘记，不料呢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让小英真的对婚姻产生怀疑。这一天张大年出车回来了，小英呢就赶紧过去收拾她的衣服准备去洗一洗。这个时候就从张大年的裤兜里发现了一包包裹严实的白色粉末。当张大年见小英正在看他这些白色粉末的时候，却脸色突变，一把就把白色粉末给夺走了。张大年呢

松一下。天哪，小英一下子醒悟过来，这不就是吸毒吗？她真的不能接受自己怎么能爱上了一个瘾君子。张大年有多少过错，你也不能对没出生的孩子下手啊。方小英就是欺负人，所以呢要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10万元。而方小英呢则认为没有爱情了生孩子干什么，所以生不生孩子应该由自己来做主。对于第二项请求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张大年呢是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已经调查了掌握了小英名下的那一套房产的证据，要求分割呢一半的房产。而小英呢则认为这一套房产是自己跟男友辛辛苦苦攒的钱买的，拱手送给张大年一半，这可绝做不得。那么张大年的请求到底合法吗？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呀第一个法律关键词，生育权。生育权在我国是指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指的是夫妻两方有共同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啊，生育权在男方和女方它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在生育的过程之中呢，由于女方承担着特殊的职能不可替代，所以呢法律要给女方特殊的保护。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明确规定，夫以妻擅自终止人臣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呢，大年由于呢小英私自流产，认为侵犯他的生育权，请求赔偿损失的请求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张大年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合法吗？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夫妻共同财产。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对于婚后除了双方另有约定或者法律另有规定以外，一律实行的是夫妻财产共同制。也就是说，不论是夫还是妻，哪一方挣的钱，也不管他们是否分居，只要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都由夫妻呢共同共有。那么在本案之中呢，这一套房产比较复杂，虽然是登记的小英的名字，但是呢是由小英与男友两个人呢共同购买的。由于小英与男友呢不具备合法的婚姻关系，那么他们两个人呢是按照我国民法上一般共有的这个理论来拥有这一套房产。民法上的一般共有与婚姻法上的夫妻共有呢，虽然都是共有，但是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呢是夫妻共同共有这种共有呢，在分割的时候一般的是平分对半，而民法上的共有呢，它的分割的时候是要根据当事人对于财产的贡献的大小来分的。那么本案之中的这一套房产呢，就是由小英与男友按照民法一般共有这个理论呢先把它分开。对于小英分得的那一份的份额，那一份财产，他呢按照夫妻财产共同制的原则，由小英与她的丈夫张大年来平分。最后呢，我们法院经过审理这个民事案子，就判决呢双方离婚，对于张大年请求赔偿生育权的这项请求予以了驳回。对于房产呢，经过折价，由方小英支付给张大年呢房产的折价50000元。收到判决之后，方小英呢是精疲力尽，她没想到年轻时候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带给自己的是一系列的厄运，最后呢要离婚还得给张大年钱。有一个人对上述判决结果是不计较的，那就是方小英的男友。男友说呀，钱都是身外之物，以后还可以再挣，通过判决呢解决了梦魇一样的婚姻，这值得。经过两场官司，小英是明显的成熟了。是啊，6年前的小英还太年轻太任性，导致她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其实呢，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问题，一味的躲避逃避回避，导致问题呢越堆越多，到最后呢反而不好处理了。方小英虽然到最后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呢也付出了代价，他不但被判处了刑罚，还付出了辛苦积攒的财产。如果当初他早一点拿起法律的

0: 武器，后果肯定不是这样的。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和您准时见面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走进黄山，野生动物视角记录了短尾猴、石蛙等本土物种的四季生存，植物展现高山茶树珍稀林木的生长规律，同时串联茶农采摘太平猴魁、祁门红茶的劳作生活，追溯动植物原住民千百年来与山地自然相依共存的平衡关系，展现黄山万物蓬勃的生命图景。

山在四季中展开不同的画卷，森林的色彩变幻莫测，亿万人登顶高山，却很少有人深入黄山深处，森林内部的风景鲜为人知。大山深处每一幅生命图景都是黄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生动的细节被长久忽略。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黄山蕴藏着的生机、气息和味道，甚至没有触摸过黄山的脉动。黄山，生灵的天堂。

冰雪覆盖。不管在任何季节，代表高山活力的树木不会沉睡。即使封冻在冰里，这些坚韧的黄山松针叶仍然透出生命的绿光。树木是神奇的物种，它孕育生命，保障生命所需，为生命提供庇护。漫长而寒冷的冬

季，零下十摄氏度的严寒带给野外生存的物种更大的生存考验。在黄山西南的这条峡谷，黄山短尾猴正在忍冻挨饿，它们在雪地里和冰冷的溪水中搜寻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

的同伴，为了保持体力，他宁愿坐在石头上想象食物的美味，也绝不轻举妄动。而年老的猴子盘算着是否能够顺利度过这个冬季。

这是一个罕见的冬天，因为秋天的干旱，森林里没有为他们留下安全的食物储备。

强强出生刚满三个月，身上稀疏的绒毛还不足以抵御严寒的侵袭。这样的雨雪天气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强强的母亲并不清楚他日夜坚持用这样的姿势是否可以把孩子幸运地带到春天。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强强眼睛里透着惊恐和不安。而年龄稍大一些的幼猴提前脱离成年猴群的照顾，开始学习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没有人了解黄山短尾猴在黄山更早的历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才引起动物学家的注意。是体型最大的猴科动物，尾巴短，又被称为断尾猴。雄性短尾猴的面部为褐色，雌性成体的颜面呈鲜红色，老年为深红色，甚至是黑红色。同其他非人类灵长动物相比，黄山短尾猴的脸最像人类。

是一群过着小群体生活的生灵，群落规模一般在40只左右，猴王头贵是他们的首领。头贵一年前来自另一只猴群，通过武力征服，成为这个群落的首领。在与冰雪的战争中，遭遇生存的致命困境，如何带领猴群度过寒冬？此时，猴王头贵也显得无能为力。

经带着猴群走遍了领地的尽头，在其他猴群的辖区边缘徘徊，无奈最终仍然不得不返回原地。

黄山短尾猴通常活动在海拔较低的深谷密林里，很少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但是寒冷和饥饿逼迫他们冒险走出自己的领地，穿越森林，爬上高山，向观光的游客寻求帮助。严酷的冬季考验着黄山短尾猴生命的耐力和智慧，经历了风雪严寒，黄山和它庇护下的生灵们期待着春天的来临。

湖西侯谷是黄山最大的一条峡谷，峡谷中的湖西是黄山风景区唯一流向钱塘江水系的河流。茂密的常绿阔叶林为黄山短尾猴准备了青冈、苦竹、林木等60多种主要食物。黄山短尾猴懂得如何选择和占有优质的树叶嫩芽，可是在食物的储存上，它们还没有更多的办法。它们只能用天生的夹囊暂时将食物贮存起来，以便天黑之后再细嚼慢咽。强强终于熬过了冬季可怕的严寒和饥饿，此时他长大了许多，可以在母猴的看护下下地玩耍了。在短尾猴的群体里，哺乳的母亲是整个群体的中心。成年的雄猴簇拥着母猴和强强，强强如同猴群中的王子。成年短尾猴争相照顾这位王子，以此获取猴王头贵的欢心和好感。幼猴与猴王待在一起的情形并不多见，这显示猴贵对强强的偏爱。

长山短尾猴等级森严，猴王雄居高位，绝大多数猴子都为次等等级，末等猴子是战败猴、奴隶猴和老弱病残。

准备最低的猴子往往被安排在群体活动区域的边缘站岗放哨。头贵现在统治的这个群体有38名成员，当猴群进入新的猎食区，头贵首先独养食物。在头贵进食期间，其他猴子只能在远处等待。猴王与普通成员之间有一道

无形的红线，红线之内是不可冒犯的禁区。依靠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对自身顺位的清晰体认，黄山短尾猴结构着一个成熟的猴群社会。

春天里，阳光温暖，美食丰足。在这个营养过剩的季节，成年雌猴提前进入了发情期。猴群中，猴王拥有交配的绝对优先权，几乎可以同所有雌猴交配。

但是雌猴并不愿意从一而终，他们背着猴王频繁与其他雄猴偷情。这种行为虽然存在受猴王攻击的风险，雌猴为了延续后代，提高受孕率，选择了这种生殖策略。有动物学家认为，雌猴与多个雄猴交配，以便将来更多的雄猴误认为自己是幼猴的父亲，这有利于对婴猴的保护。头贵把强强视为自己的后代，与强强备受头贵宠爱的情形迥然不同。这只幼小的雌猴并不受头贵待见，他试图走进头贵，却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在黄山短尾猴的世界里，有人认为存在重雄轻雌现象，但反对意见指出，发生在个体间的厌恶事件与猴子的性格、心理、记忆和移情等多方面因素相关，原因非常复杂。小雌猴再次接近头龟的时候，遭到了无情的攻击。无辜的幼猴也许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了解群落中的清规戒律和成年猴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

春天带来生机，黄山山脉1200平方公里的绿色长廊是野外生灵的天堂。绿色的嫩叶不仅为生命的延续输送能量，也是黄山人千年依赖的财富之源，并与世界沟通的媒介。

农历清明前后正是农作物种植的时节，而对于黄山的茶农，一个忙碌的季节又开始了。

0: 火痕，四月柴火走错磨，五月柴火成断窑。
1: 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技能。黄山北麓太平湖东岸的猴坑，春天催出了茶树的嫩芽。茶农方继昌正在为采茶

0: 做准备。
1: 还没过春节之前，我们心里啊就有一种顾虑了。春节一过，我们就准备打工，茶叶制作人，包括所有的茶钱的那些货啊、吃的东西，甚至比春节还要多。一般的，像我们家里要请40到50人。
0: 他所在的猴坑村，在海拔600米的山沟里。这个原本只有22户人家、70多口人的小山村，突然聚集了1000多人，住满了采茶的工人。这棵茶王树已经有600年的生长历史。按照传统，每当开园采茶时，都要举行祭茶开园仪式。
2: 金窝乡邻干曹仁，早日遇见拆迁之民，自梦神思。
0: 猴坑就是著名绿茶太平猴魁的原产地。黄山北麓，海拔700米的高山上，茶园生长着茶树的独特品种世大树。600多年前，猴坑人开始种植这种灌木型的大叶茶树。这里山高林密，光照适度，气候湿润，是茶树生长的绝佳环境。当地村民这样形容猴坑：晴时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陡峭的山坡上，土壤主要是花岗岩和纤维岩的风化物，透气性好，并且富含有机质。这里采摘的鲜叶是制作茶叶的上等原料。两叶一芽是中国名茶太平猴魁的茶型标准。采回来的鲜叶经过晾晒，一只一只的挑选掐制，保证两叶一芽的形状。这个过程叫做剪尖。剪尖之后的鲜叶需要在铁锅里翻炒杀青，再一根一根的理条整形，
1: 把它底下的这个尖把它捏起来，从那个长痕的把它咔了一咔一点点。每年像这种情况呢，毕竟要苦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一个月是没办法的。
0: 整过形的茶叶经过压片，再用不同的火候反复烘焙。方继昌坚持用手工制作太平猴魁。
1: 在制作过程当中，从杀青到干茶，每一道环节输一下，这茶叶就不值钱了。像我们一年只在一层嘛，我们就靠这个茶叶，主要靠第二年的这个收成。
0: 他认为尊重茶叶的唯一方式，就是要用手感感觉茶叶在不同工序中的状态。这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融入人的情感，还有对天赐之物的敬畏。清明到谷雨前后20天时间，是太平猴魁鲜叶采摘制作的最佳时期。这20天黄金时间，是方继昌和茶农们一年中最忙碌但是最快乐的节日。
3: 能，是这个，
4: 我带吧，我也来带一个。
1: 茶钱我都要称量我自己的重量，茶季结束以后，

0: 大概最少是五到七斤左右。
1: 太平猴魁成品茶，叶色苍绿匀润，叶脉绿中隐红。入杯冲泡，茶汤青绿，兰香高爽，在世界茶叶历史上早被公认为珍品。太平猴魁产量很小，但是声名卓著，甚至是绿茶市场的奢侈品。黄山83%的面积被森林覆盖，地形复杂，生态环境多样，植被覆盖率达到94%，原生植物1446种，木本植物就有700种以上，珍稀植物高达25种之多。珍贵的祁门红茶就生长在黄山山脉西段的祁门，茶树生长在高湿的环境，受雨露滋润，茶芽蕴含丰富的茶汁。高山区强烈紫外线作用促使茶叶形成大量的芳香类物质，这种独特的植物被植物学界命名为祁门珠叶种。这是王长花费多年心血培育的一片新茶园，今年是头一次试摘。
2: 一芽两叶，这是新品种，初叶种，无细性两种，通过繁育的。别摘吧。
1: 新鲜的茶叶送回茶厂加工。1871年，祁门茶人胡元龙创制出祁门红茶。
3: 六年嘛。
1: 祁门红茶由此成为黄山毛峰、松罗茶、屯绿等众多茶叶家族的一个独有品种。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组织茶叶研究专家对祁门红茶种植和制作工艺进行持续改良，使祁门红茶成为著名的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广场期待已久的红茶新品种终于制作好了，他特意请来茶叶专家和朋友进行品尝鉴定。
4: 这个茶色很红，也很艳，
1: 因为香调清芳馥郁，蜜糖味深邃，人们习惯称为祁门香。屯溪是黄山最大的城市，自古至今都是黄山茶叶的贸易之港。平清安江这条徽州传统建筑风格的古老街道已经存在了500年。这家百年老店创办于19世纪末期，现在的主人厉辉从小在老街长大，老街过去的故事很多是从他的外公那里知道的。
5: 过去老街也就是整个屯溪的唯一一条的商业街，所有的商业几乎都在这条街上，有小作坊啊，有酱油铺啊，布店啊。那个时候老街上的这个茶号多了，鼎盛的时候200多家。
1: 在中国清代黄山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屯溪老街数百家店铺聚集其中，是当时黄山茶叶贸易和外运的主要集散中心。屯溪茶务都会的美称因此而得名。黄山是长江和钱塘江的分

水岭，发源于黄山深沟峡谷的溪流，在屯溪汇聚于新安江，经过富春江、钱塘江流向东海。黄山70多万亩茶园，产茶近2万吨，6成出口，大部分茶叶都从这里分销到世界各地。

从地面爬到树上，是黄山短尾猴成长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强强独自在树枝上攀爬，地面上的猴子几乎把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时刻，强强终于开辟了他一生中另一条重要的道路，这是一条生命走廊，森林将是他未来的全部世界。母猴需要完成他的教育义务，成长过程中幼猴必须学会在树上行走、取食甚至战斗。但是在树上打闹，母猴却迟迟不愿意让幼猴尝试。对幼小生命的溺爱，母

亲近猴王，显示与猴王的亲善关系，是黄山短尾猴确立个体社会地位的重要规矩。地位低下的猴子高高抬起臀部，用成臀的方式表达忠心和臣服。当殷勤的猴子一旦被猴王默许，就会迅速坐下来，诚惶诚恐地为猴王理毛。理毛是猴群社交中常见的礼仪行为，黄山短尾猴在休息的时候最常见的交流方式就是相互理毛。除了进食之外，理毛是他们干的最认真的一项工作。这是一种亢奋的互动，快乐的情绪以两猴同时叠牙和大叫得以释放。动物学家认为，黄山短尾猴的这种同性爬跨

0: 并不是性行为，而是表达比拥抱更强烈的感情，或者是双方互相攻击后的和解方式。黄山短尾猴用架桥的方式表达友爱，以示亲密，幼猴是传递情感的桥梁。几千年来，黄山山脉给森林中奔跑游动的生灵提供了无限的物质资源。生活在这里的山岳土著居民和大量迁入的中原移民，在山区闭塞的环境里顽强地学习探索生存的技能，总结着与自然相融共生的智慧。
1: 触摸松林和岩石的呼吸，记录云海与山色的表情，历时两年追逐四季轮回的璀璨光影，古老山系的全新影像，大自然的视觉奇观。人间仙境，生灵天堂，寻历神奇自然，解密山岳世界的经典传奇，石破天惊，筑梦徽州，从人与山相遇的曲折故事，走进文化繁衍的美好记忆。山水画卷，秘境之地，领悟山水精神的真谛，寻访更悠远更深沉的境界。美丽中国，美好安徽，精彩纷呈。6集高清纪录片《大黄山》。

暮色笼罩了西海大峡谷，鹅卵石堆积的河道中，焦振新和他的搭档正在溪流里寻找一种黄

0: 我是去供的。
1: 哎，你这不就？
2: 现在这里。
3: 这是一种貌似蟾蜍的蛙类，胸部生长有刺，动物学里形象地命名它为吉凶蛙。它们栖息在溪流的岩石夹缝中，当地山民叫它们石蛙，也叫石鸡，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加之味道鲜美，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珍贵的食材。石蛙的生长、交配、孕育对环境水温的要求非常挑剔，夏季是它们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石蛙习性天敏感，白天深居巢穴，晚上出来活动，它们的肤色与岩石十分接近。漫长的演变中，伪装色很好地保护了它们。夜晚是石蛙大显身手的时候，飞行的昆虫、蚯蚓和爬行的蛆虫都是他们追求的美食。这是正在求偶的石蛙发出的鸣叫，声音雄厚洪亮，雄蛙以此吸引雌蛙。当水温达到20摄氏度时，石蛙开始抱对交配，精和卵同时产出体外，然后体外受精。这些受精卵在适宜的水温和充足的营养条件下，孕育成小蝌蚪，最终变化成一只幼蛙。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约75至90天的时间。石蛙胆小谨慎，它们时刻对环境保持警觉。这种蛙鸣声似乎是在传递一种危险到来的信号。

冬眠期里，成虫和蛇类相伴，共鸣一曲。此刻也突然出现毒蛇，是挖的太多，并不友好。有蛙装死，躲避毒蛇袭击。成年的蛙趴伏在水中，警惕的故事的毒蛇。

0: 长在黄山集美县古牛将领军的胡茂成兄弟，自小一起冒险，大山里摸爬滚打。今天是胡茂成哥俩休息的日子，他们结伴上山采摘石耳。回到山林中，他们总是很兴奋。
1: 我们也是在这里
0: 冒险带我们。山林的性格乐观豪爽，每当遇到游人或迷路的背包客，他们都会热心帮助。
1: 山上呢有很多珍稀的植物啊，还有动物啊。我们等呢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植物。那我们是山里人呀。
0: 和游人介绍古牛将，是兄弟俩最自豪的事。古牛将是黄山七脉最高峰，古时这片区域叫做西黄山。
1: 在这个古牛将最神秘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植物很多的。
0: 这里是植物学家青睐的绿色王国森林天堂，生长着红豆杉、林涧、三尖杉等多种古老珍稀树种。以前，这种冒险行为是黄山山民谋生的主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胡成哥哥就是靠采集石耳换来的钱，给家里盖起了房。石耳是名贵山珍，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它们形状酷似木耳，寄生在石壁上。中国古代药书《神农本草经》把石耳列为上等药材。石耳富含高蛋白和多种微量。

秋天的枝头和果实，顽皮的幼猴在吃饱喝足之后嬉戏打闹。

甚至模仿成年猴子做架桥的动作。他们相互打斗、攻击，演习一场并不存在的战争。成年短尾猴仍然无休无止的理毛，这个阴湿的季节让他们不思进取。秋天是猴群最幸福的季节，但是这个季节却暗藏杀机。外来猴的入侵让猴群骚动起来，树枝上的头盔发出坚定的应敌信号。人在接到攻击的命令之后，从四面八方编队涌向目标。

依然一起陪伴后情感。这是强强第一次面对猴群之间发生的极端事件，他亲眼目睹了父母辈们击退外来入侵者的全部场面。强强整一周岁，已经长出了黄褐色体毛，他从此拥有了黄山短美猴真正的体色，这意味着强强已经不再是猴群中的婴孩，进入少年时代。晚霞透过云海辉映在伏羲猴谷的山岗上，高大的桥反射着夕阳的余光，猴群在金色的光线中爬上山岗，返回山上的营地。

生命的光华彼此照耀，不同凡响的生命故事演绎着智慧和力量。姿态万千的黄山，不仅仅是天下第一奇山，更是一座秘境之地。黄帝的事迹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而黄山偏于东南，二者为何会联系在一起？地处僻静的黄山，从寂寂无名到惊现于世，一条鲜为人知的时间长线上，有哪些陌生的变脸？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伤，哪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留下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预防，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与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省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到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非必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
5: 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栾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栾平县举办2026年第一届板城和顺杯毽球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0号，栾平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应到代表207名，实到代表201名。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大会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战疫情、抗洪灾、强产业、促发展、优生态、护民生，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城乡面貌日益向好，民生保障更加坚实，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圆满完成14-5规划主要目标任务，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报告指出，今后5年，县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续壮大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4大主导产业，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活县、诚信兴县，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加快建设实力新栾平、活力新栾平、美丽新栾平、幸福新栾平、平安新栾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栾平篇章。县政府的工作原则是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障，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使命担当，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活力源泉，始终把守信践诺作为履职底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6%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在合理区间，确保到2030年规划内各项指标全部完成，到2035年全县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发展活力、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同全国全省全市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报告指出，今后5年的工作要坚持践行4个坚持，全力打造4个示范区，加快建设5个新栾平，其中坚决做强4个示范区是实现美好愿景的关键和支撑，要坚决做强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深化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提升繁态产业基础产能，强化繁态产业科技支撑，拓宽尾矿资源利用渠道，梯度培育优质工业企业，壮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要坚决做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聚力革新区域发展理念，全力丰富多元文旅业态，逐步做强医养康养产业，持续激活普通话特色产业，要坚决做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夯实农业产业基础，
加强农业品牌建设，积极拓宽市场渠道，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要坚决做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强化高新区主引擎作用，全力打造省级零碳园区，发展高质量城市经济，构筑创新创业人才高地。报告指出，未来五年，县政府要在全力做强四个示范区基础上，紧扣四个坚持发展路径，锚定五个新滦平目标，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工作。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底线工程，坚定不移护青山、守碧水，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画卷。要以借势借力京津为强劲动力，坚定不移补短板、聚优势，奋力构筑融入京津、服务京津协同发展新格局。要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关键抓手，坚定不移破壁垒、激活力，奋力释放敢闯敢干、争先创优的县域发展新动能。要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核心任务，坚定不移新产业、塑风貌，奋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新篇章。要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坚定不移解民忧、保民安，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平安幸福的安定和谐新家园。报告指出，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县政府将锚定全年任务目标，继续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全面推进四大示范区建设，全力巩固经济向好态势，持续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深度融入协同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改革动力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办好为民实事，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报告从把牢政治方向、淬炼忠诚本色、坚持依法行政、提升履职水平、狠抓实干担当、培树务实作风、严守纪律底线、永葆清廉形象四个方面，对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出要求。大会通过了滦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七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选举和表决办法。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19号，我县2026年第一届板城和顺杯大白剑交流赛在滦平一中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由县毽球俱乐部主办，板城和顺酒业协办。赛事以剑舞飞扬、活力滦平为主题，吸引县域及周边80余名毽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各参赛队伍着装整齐，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赛场上，参赛选手们身手矫健，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灵动的大白剑在脚下、身前、空中来回翻飞，轻盈起舞，勾、踢、盘、跳等各式技巧动作娴熟流畅，一气呵成。选手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激烈比拼中切磋技艺，取长补短，在配合默契中凝聚力量，展现风采，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奋力拼搏、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毽球运动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体育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普及度广，深受广大市民喜爱。本次板城和顺杯大白剑交流赛的成功举办，为县域毽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交友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大白剑运动在我县的普及推广，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同时，赛事丰富了县域群众文化生活，挖掘培育了民间体育人才，助力营造全民运动、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运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次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5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涵养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5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 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

0: 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0: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

0: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0: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0: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人，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了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好吧，
1: 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我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叶大的？
1: 我什么叶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0: 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1: 不不不、啊、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啊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 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2: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1: 要饭去！
0: 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1: 等一
0: 等，
1: 你等一等，
0: 不长
1: 也
0: 快，
1: 我们全转一转，又会放一样。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1: 时间。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1: 那就是卖鸡。
0: 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
0: 嗯，
1: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0: 啊，
1: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2: 人人机，
1: 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1: 就这乱七八糟，太好了！
0: 哎呀，这是
1: 太好了！哎，能不能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戏怎么样？
0: 不用，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七座路，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为今日承德，留声岁月，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之，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89.1，求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在风光旖旎的北京西郊，坐北处古色古香的宁静。

0: 香山别青山。70多年前，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第一站，也是中国中央运筹帷幄、解放军握国的指挥中枢。鲜为人知的是，1949年初春，随中央机关进驻香山的一批特殊而又重书秘密物品。1939年3月，在中央领导由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前，一支由3辆卡车组成的以外星开动秘密驶向秘密向北平，车上载着的是由中国中央署等部门所管理文中间和中的重点档案。此次转移是中央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曾三。由于之前曾三多次中央机密档案的保护和转移任务，此次行进行的是随着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历史，也陆续转移到北。对于大批清北档案的搜查，毛泽东曾特指要分别类，便于查。此时，更址更摆在了一个登山秘书处工作人员的面前。
1: 没有回事，是邮件档案来着，都是一堆那么放着。你要什么文件，找的时候下到空。
0: 显然，为更好的保用，好的保珍贵的是一批改变着前租房的管理模式，应该入籍管。年底，苏联刚刚成立共和国里的来访期间，文书家周恩来提出创新国家创建与统筹发展全国档案事业。然而，新国成立之初，乃立之初为大兴大举，在经济基础在下来的情况，新中国档案事业也面临着重重。各地档案多情况千别万千，许多单位缺少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只当不审视档案整理如何分离如何。考虑到这些实际因素，曾三北破口应当从培养业员入手。这座于清光年度的光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址。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编制了创办起了新中国档案教育中，在那个百姓的年代，要创办档案教育缺非议。此时符合要求的学生要去，就连真正掌握档案专业教师都难以。关心新国大事业建设的台，为大家提。1952年8月，周恩来是中国政府表彰访问，在巡视前对新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的演示。周恩来是苏联亲为筹集案中的中国民大学专修专案班聘请专家。谢家父应邀于10月来到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授课。苏联办公理论实践，苏联的课程。在那个大学外教还不年代，由周恩来自己亲自出面聘请华商请授课，其振奋曾三等人的学印记。聘请老师的问题解决，此重点，此 高效率，同样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人统筹全局，使他脑海中然覆盖中无限一位最佳人选。他就是中央皇宫厅秘书副处长吴宝康。康，
1: 也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工作过程当中，这个吴宝工作肯干饭，对文件档案也好，所以后来所以在筹接教育筹接就把他接了。
0: 1952年1月底3月1日，吴康坐上海开北京的火车，和新中国大教育创业之旅。北京初到初面对的是由苏联专几名中国大人员所带组成的教学班子。然而等沟通起来，不要说档案术语了，档案就连日常都成本地不要跟他交流。在这条下是小便是正在中央编译局担任与翻译的韩运梅被调来进行翻译练习。那些早有暗火好似无用的物质，
1: 他说小鬼，你这个观点可对啊，不是就是对。常人在挑俩箱子，这俩箱子都是中央的宝东西，能丢的，能怪大的牺牲也不能丢掉这两箱子啊。你说就是对，你说我不敢说。
0: 让何云意识到，对于档案没对于这个认识，就谈不上。只有过于教育，才能影响人们对档案重要点。亲，始于苏联专家契列斯涅夫正式到访。开课前，各位苏联专家首先给吴宝康、韩宝康的几位助员和翻译讲了几堂课。课前的准备过程极艰难，学员们压力真大，不能想象。但是档案班吴宝康主任的破阵方给了张元莫大的鼓励。
1: 先翻译和四个演讲课，四个演讲四个也就包括了吴宝康在内。吴宝康他也跟着一块，也可以接受他等于专家先把先翻译先了，你好，后来翻译方面你不知道这个词儿去翻什么，你得反复给他琢磨。
0: 预备时代开课，195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是开学。在吴宝康的中国人遵循求真为重，在将苏联的脉说苏联的脉深度深化的同时，不断摸索构建中国化档案学理论课程体系。1961至1962年，一批内部教育中的教育书的出版，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化档案学教材体系。接受过曼高博的专业人才，本国各本地各地对档案的需求，及其解决你国家当局所急需的专业人才还不提。1954年9月15日，第二届代表会在北京开。北京10月8日，在总理的提请，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对第一批国家档案局正式成为国新社直属机构、直属机关的直属和档案室职务。随后，安被任命为档案局为 国家大物里到今场同收集整理及和保存史档案提供新的契机。十月底中国成立中央档案馆筹备处，筹此后繁复杂的大批档案分门别类理出头绪，理出变成了本工作人员面前的难题。在革命档案中，电报档案是一个重要部分。自1930年党中央中报总所指挥机关开始建立卡据网，清朝档案。电和普通文件没有原则上区别，是保证密码安全。电文件报和文书仍然是分开保存。
1: 文书大冰箱了，截止短，电报还有机要人员能够截止，别人一律能截止。
0: 在新中国成立前，交通不便，很多时候靠电报联系。所以文电报时常闷头管理。如果二者分开，就发生很多困难。改变以及为了情况，中央确定了中央电统一管理的具体办法，做出了1949年以前的中央电报的中交给中国中央秘书密办公局的决定。前者是老百姓为了新的体操革命，毛泽东设计颇有研究的他，在60多年前千多项文件电报的整理工作。
1: 我决定改变原来的地方，把文这个来往电报跟它插到一起，就是一个清楚，一个大的清楚，你插出来电，怎么中央军委怎么打呼的，或者是看到中央军委，看到中副的下边听什么问题怎么说，一看是就清楚。
0: 1956年1月，中国中央在北京召开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一向关心新中国档案事业的档案来强调，有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图报档案图资料档案图和其他工作条件，必成图书闭馆档案馆博物馆的所。4月，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加强国家与家档案工作的决议，对档案工作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极大地激发了全国档案工作者的奋斗热情斗热，决全国档案掀起新的高潮。在全国档案中国档案的部分档案的形式，一个来自苏联的重大消息被惊爆了背。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央提出要把批保存在苏的中共驻共产国国际代表处档案移交给中国。其珍贵的历史文件为什么会收藏在苏联的档案馆中呢？
2: 因为在中共二大的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上呢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共产国际部，它有隶属关系，它有，所以有很多文，所以在我们国，所以国内白色恐怖条件下，恐怖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把这些文献呢有保存，所以存在国际国际
0: 征集档案、丰富馆藏是筹建中央档案一项重要任务，更何况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共产主义的珍贵历史档案。考虑在曾三决定下将负接收档案的任务交给为档案工作经验丰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的余副的陪同，
1: 他那年差两个秘密司令和蔡格有关档案。抄写目录啊，公立案卷呐、人呐、保管啊，都是亲力亲为。所以接收文件为啥说有他呢？就是他特别细致，特别
0: 12月24日，一架飞机从北西郊机场缓缓起飞。飞机上乘坐的正是复苏接收的陪同及小组工作人员。这是中国探戈者第一次出国接收工作，带着一贯严谨认真的态度，陪同精心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在这本日记中，陪同详细第一次出行的任务、日程，并写下了在苏联场情景。他们给我们看了几何案卷，主要是从1920至1941年中共野团的文件，共156个盒子，1000盒子，89卷。这其中最让陪同感到激动的是，有很多是国内找不到的材料。到了党一二三四大号的文件的，有许多是指译成英文、俄文的，没英文原页。原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场做了外国巡捕的督察。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文件都暂时处于状态。一些关于中共一大的历史档案由此，中共一文迷是一大历史一度之谜，诸如什么时间开会，通过了什么文件，党都缺乏详细的档案。此次中共一大文件的出现，为了解中共一大早期发展提供了机会，但是是一大俄文记录，其记录以具体时间以及由谁从中共译成俄文都无从考证。既然如此，这篇案的可靠性该如何保证呢？19年，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大部将三份相关文件一并送禀中共一代表共一代董必武见。董必武在副总必须工作，这三个文件是由俄文翻译来的。在未发自新闻文发记载以前，我们得是比较可靠的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了陈公博在校期间的硕论刊录音，在中国。广大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公博是陈公明大概陈公表之一，虽然一直不公开宣布他变革党，前往美国，在论附录中还是出现了英文中国一个纲领。经过与俄文版文报工作人发现，两作者内容本相同，仅具体文字少一文字。作用的中共文件，中国党第一个纲，最终的以与世的以见面。
3: 纲领呢，就包含了党员实践，还要在新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的监督指导等等。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表明党从建党开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主义作为的奋斗目标。
0: 过几年的乘坐，1956年中央开馆前，张三将此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会张大一心答应为中央大馆提醒一下。这是五个闪烁着时代闪烁着当起有的大字，有曾马上让人成排比高高悬挂高大大高楼这大高门的上方。1959年10月8日是新中国事业发中国中有理一天，而这一天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馆当天，朱德、董必武、林必、徐鄂必立、吴玉章、齐学在等人参加了开馆典礼，大家 江档案馆的建立，长新闻。朱东朱棣郭外欣然为中南为中档案馆题诗填词，称专馆是创业扩机扩机地的红色巴库。中央档案的建立为澳门党和国家工党和公安的重要档案的任务提供了新品提供台。其1955央文发出本书收集党的通知的后，19年其他档案局又开展了实习毛泽东手稿国东史。1961年3月下午，蔡泽征以毛泽东手稿毛泽东具体工作的飞云东迎来了一位，在自我介绍中称自己曾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在社工请求了解情况。解放日报指抗日时期党在延安的机关报，机关发刊之日起就得到了启泽东的极大极大。这位报业这位报前辈登拜访，究竟要了解是什么情况的？费云东1945年7月15日至2日，其报头版登载了一篇时评，文章是平和日平而立政策的威胁，当时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反响，这篇之评批评美国驻日贺立在抗战即将迎来胜利的重要关头，知道其实和所不同中的错误而危险的政策，显得政策撤出这种政策在防范在妨碍实际和平。文章发表文稿便有对于便有便有实际不过16年得知以毛泽东稿的通知泽东后，泽东这位当年收藏了毛泽东手稿的岳峰
4: 他舍得交给这个暗示他要把这个手稿留着永久纪念永我们跟他整这些材料时候呢，他说我也考虑考虑。
0: 费云费毛给无产阶级给无产阶级的中国产阶级是个历史档案资料中最为深的最为深，让持有者主动提供有一定的为了消除收为了消除收为了雨东将毛泽东手稿的用途综合存方法方法耐心解释，以新的费云东相应很大收藏者
4: 他说既然是大中央需要毛主席需要我不爱了我何时去我可以当一样毛主席即使听此需要而呢要永久我杀的定就包括才得给我一个复制件儿我打坏起答应了
0: 不仅多达3000的毛泽东稿被其中保存在档案馆的专门馆的专在档案馆收藏的党和国情的主要联合国情等保人被无产阶级及社会观的下社会数多数最完整的就是毛泽东稿，随科学极高在温室在监控安全警戒消毒杀菌的设施杀菌式的保驾护驾，这些珍贵档案行走安全得到了绝对的保证。数个师辈们为之抛头颅颅死去，为之不懈奋斗的美好时代到来。随新中国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找到了自己的归路，新中国档案事业也一代档案工作者

长生不向上，就在中世纪的历史历史大之二个岛之不上完的课，那些那在更为久远在不断迁移中断尽遭到的那个历史档案，又怎又样的命运能运或新生呢？

特殊的医院，朱砂壶暗指手术台，四十具是医生说医生的古代帝的诏令制书，宗书是玉牒，到老百姓的兵籍户籍，请劝

东西花，西花被称为伊比利的建筑。如果没有大门不变样，在中国历史上关几个字，格斯或许会想到，这里是中国，这里历史档案最多，也是最为集中的档案。

0: 共高级共出厂共测共不一测的作秀瞬间修复室。三级学生们开始了他们一天的维存的真案，明清档案、京剧档案和文物的双重系双重，是研究明代王朝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今天正在修复一份，它是清朝皇帝诏令，也就是口中能说的圣旨。由于年代久远，这份是破损极大，而巨化严重，破损出的纸纤维蓬松变形，当时以汉满两种词写成，隐约看到蒙古兵、军兵等词汇，无疑是一份重要的军重音级译文。但以目前状况来看，不要说从中提取有用信息，与学术研究不连简单的拿起移动都很困难的事，需很大的风险。因此修复保护工作已经做克隆作管，档案破损部的修复需选用与档案原型材质纹路相近的新纸，染色脱皮。考验着修复师们对各类纸张和矿石颜料的熟悉程度和丰富度。另一修复用喷壶喷水，去化卷曲的纸张慢慢变成参加每一寸小心翼翼的展品集，只靠思考和耐心。在修复中逐修炼露出了羽毛。马路林古老路林自己终于在全新的场上焕发了新生，这份日誉将以全新的面貌争取它作为一份历史档案的使命必须做出。像这样真的大风的摩低中的大低中的保存了超过1000万，如果档案铺平排列，总部超过2.8万，超过了从超过南极到北极的距离。
1: 清档案呢，最主要的是对史研究，史研究，史研究档。

丁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在这些珍贵历史档案的背后，又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中国学，新中国第一样板，中国第一档案学科的留下了新中国档案事业档案的初创时期的大量时期资料。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明清档案背后秘密的蛛丝马迹。翻开1957年1月的中国档案史参考，20世纪初，一个名为“大内探案事件”当日涉案，为各界对中国历史的且强烈关注。1909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此新政内几百年来不存防查档案，也因年久失习，因年久发生了坍塌，成了。为兴功修缮，这批被民间称为大内档案的文本生放于笔记本、笔记本和学问后楼，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有回到紫城。对深藏在高墙里的大内档案，不要说贵的达官显贵，就连一些王族也不能见过这秘密档案。在纷乱的时局中，大内档案出宫的消息立刻引起了各方势力的觊觎。1912年，清帝退位后，这批档案被北洋政府接管，比起清政府的无力保护，北洋政府对这批档案持忽视态度。一经接手，大宋版古书珍书贵字画皆挑选好卖。由于财政艰窘，北洋政府再次打起这些档案的主意。这一次，他们直接将8000麻袋共计15万斤的珍贵档案以废纸的价格卖给一家纸店，以作重新造纸的原料。消息一传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舆论鼎沸。北沸，北洋政府成为千夫所指、众矢地。1907年12月，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对八事件进行深刻剖析。在文中，鲁迅写道：“中国公库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是内行，他便将内行东西偷完。”在历史学家、文化界人士的奔走努力下，大内档案虽然从造纸厂救了下来，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多处大内档案的大有几经转，多次被倒卖，很多镇留下损失。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原实现15万斤的大内档案下不到10万斤，按损失1/3。此时，大内档案并没有落党政的承诺手中而拯救。连祸劫之腐败，国民党政府连自己的档案文件都无力整理，更不用说组织力量欺负躺在库房里大内档案。就这样，堪称无价之宝的大内档案，大内与其他遗案在中国各地的档案一样，在黑暗中苟延残喘，静静等待着光明到来。直到1948年11月，辽沈起义初，东北战军解放沈阳后，国大脑工作才迎来了新的期。这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电报，就是1948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发给中央的关于接收沈阳的经验情报。对于接收部署，在电报中写道：“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案

0: 才能拟人。二月十，极为重视档案工作的周恩来写道：“自江陈自是关于敲沈阳经简报转发如下，此报告甚好，可供你处接收，诚实参考。”
1: 总理呢，亲自拟行共中央拟写，就是你给各中央中央分局各委的电报，就是把这个陈就是云呢，就是兵验，就是转发给。可见中央，可见这个对这个最大局，这个最历史时刻，还是对大对关心。
0: 事实上，自中国共自产党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党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国家尽管政务繁忙，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新中国来其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曾教导档案工作人员要向档案要向别类保存和查找。周恩来说，档案资料是科学的必要条件，必须加强档案馆的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新中国档案事业得到了稳步发展。国家档案局成立后，到全国档案所已召开。最后，党中央下发一系列文件，确立了档案确立了工作的管理体制和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档案馆陆续建立，档案工作人员开始在全国内是在全收集整齐历史档案。随着档案事业发展，历经颠沛流离，大内档案终于在新中国档案人的努力下转危为安。这笔大内档案损毁严重，令人痛惜不已。

当年堆放在麻袋里的灰头土脸，到如今摆放在展柜的焕然一新。大内档案重获新生重被后，是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和无数档案修复工作者的默默者守护者的辛勤。这专心研古代堆放的人叫胡锦春，名档案修复师。他最擅长的是古书画史料修复和临摹布置。与诏令诗书、电报公文、书档案一样，古代同样古代是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胡锦春正在修复的是一幅成道中叶的巨型唐卡巨小底稿，所画内容为有金戈首，在藏传佛教史藏传画中有地位。有唐卡毛底稿是稿就少，如此巨巨更是不可多得。这一幅由清宫造办处置有办处置更加珍贵和特殊之物，是研究清代宫廷绘画宗教文化出文化出汉藏民族友谊无可替代的宝料，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就是这件珍贵的档案被发现时也遭到严重破坏，整幅画稿残损面积超过三分之一。如果得不到及时修复独一无二的珍贵档案，恐怕失去研究价值。胡锦春必须肩负起修复保护他的重任。胡锦春查阅了大量清朝唐卡的绘画资料，按照年代、地区、文化和内容，学术中的缺反复考虑。

单独进行复原设计。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胡锦春的修复性临摹工作终于迎来了扣时刻。

0: 餐，到此时的完美呈现，蛰伏距今数百年的巨作，那巨作时空收获莫及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立后，大事业的在保护和修复的工作中，还组织一批满文专家对大内档案的满文老档进行整理和翻译，以发挥起西伯文与满文接近，因此还有一些西伯文族学者色参加了所。
1: 清代皇家档案呢、啊，存的，到他清朝他灭亡以前，是五合。明清档案，啊，他这个规则就是国运完成的一个很好的写照。
0: 近代以来，旧政权让留下了大量档案。作为一个上承晚清下的大变革的激活，短短38年间，经历了封闭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大变局中探索前途探秘的各项资料。不但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更起展望未来，是全世界专业者为专研究中国的发布的一幕。而这些庞大的人生活所严重在这一变重铸破损的情况，损失一直中越的大门修复工作紧迫而关键。
2: 有一批海关党送我们修复科过来以后，我们打开过来的时候呢，这批档案捆的像个炸药，捆上面有很多绳子，很多捆扎子。然后到开的时候啊，非常惊讶，里面有的被重塑，千疮百孔，有的时间长了啊，粉成碳化成这个粉末状的档案。
0: 因为破损程度如此，档案修复中用的脱表方法已不能保证修复成功。达士玉需另辟蹊径。
2: 这种档案呢，可以说我们打开的时候不敢大揣，稍微有那么一点钟啊，就飘掉了。
0: 现在达士玉要把每一段心意小心揭开，心这一分脆，这一弱，就会像点心皮儿一样脱落，造成永久的崩坏。这考验着当代修复师耐心，前不步一场复杂的改革手术，要是努力，这份努力不但终于分包成功，经过修复、干扰、装订，终于能继续完成他使命。与明清档案、旧政权档案截然不同的是，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大部分健康状况都较为良好。这得益于党和国际与党和国一直以来。

0: 坦修复工作高度重视，但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哪怕方案健康状况较好，也会涉及到修复的问题。今天在中央大馆的修复室内，从事坦修复工作四十余年的修复师刘小敏就遇一个难，这是份装订不规范的档案，由棉线装订的档案页被牢牢地粘在了一起，虽然没有既要保护自己要保护，又要将纸张分开，仍然是一个不小挑不粘。
1: 干这工作你必须要沾水，水少了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但是你沾了水那就掉了，可是你不沾水那个就下不来，就用纸垫好了，拿着毛巾拿着拍，一点一点拍进去，完它如果有掉丝就吃了下边那张纸，一点点没有扩散就保存了吧。
0: 面对如此珍贵的档案，经验丰富的刘小敏也需屏气凝神，如履薄冰。事实上，如此的专心致志和谨慎小心是档案修复的常态。在查看也许毫无意义的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乃至于一点墨迹，档案与每一个段落都极重要，必须完整保留下来。这是档案修复师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规矩和原
2: 则。不可是不逆的，说你再有大的本事，说你可以要你可以啊，但是你不能重新造档案。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头，董老给中央档案馆的题词啊，不是有两句话叫片言字意所珍惜，这一字一句你得珍惜它。
0: 从出生到消亡，这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必经历程，虽然没有人能对抗法则，但档案修复师们却在尽所能帮珍贵的历史档案焕发新生。20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档案文献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式档案馆开展，500多件珍贵档案何时首次公开，引起了泛关注。而这些珍贵档案背后，正是无数档案工作者的坚守和坚持付出。中馆藏档案数量庞大，类别丰富，修复工作更是繁琐，更是破。这也恢复健康的档案，组成了庞大的档案数据库。在中国所发展、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背后，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场大雪过后，肃穆的中央档案馆变得银装素裹，但这里的法院却无法停下脚步欣赏雪景。他们急匆匆地走到大楼背面，按下了风按的启动按钮，一时间厚厚的积雪被高高吹起。这是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保护装置，依托这套先进的保护系统，这里的档案库房可以时刻保持空气流通和恒温恒湿。作为保存党和国家机关重要档案宝库，中央档案馆配备的现代化保障设备可谓一俱全。想要保护好国家档案，守护住民族记忆，这些高科技设备必须每天保持稳定运行，才能保证珍贵档案的绝对安全。从收集到修复、整理、保护，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在一代代中国档案的精心守护下，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载体的中国档案不断焕发新生，延续生命。而这些也将通过档案的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

0: 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
1: 高地
0: 高地。

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高地，

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低高低低低高低高低高低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高低

0: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1: 我的

Oh, dear.

我弟。

好的。

好的。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2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滦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唐宝刚、范秋实报道。7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出席委员196名，实到委员188名。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大会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上午9时，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第十一届滦平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第十一届滦平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县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全县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县17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全体委员围绕推动滦平高质量发展，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聚焦新定位，着眼新路径，贯彻新理念，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展现了新一届政协委员的大局意识和为民情怀。过去5年，十一届政协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民主与团结，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绩，迈上新台阶，创造了许多新亮点、新经验，为我县政协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县第17次党代会精神，在中共滦平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协职能，努力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要主动议政建言，畅想服务发展主旋律，要凝聚广泛共识，画好团结奋进同心圆，要厚植家国情怀，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要加强自身建设，展现人民政协新形象。会议强调，百舸争流千帆井，奋楫争先启新城，全体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拓创新，勇争一流的拼搏锐气，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作风，奋斗15五、奋进新征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共同努力奋斗。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1号，滦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应到代表207名，实到183名。会议听取了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5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 紧扣县委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持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滦平实践，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坚实的人大力量。五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把牢前进方向，政治建设走深走实，聚焦中心任务，依法高效监督，服务发展精准有力，强化能力建设，激发代表活力，为民履职更富成效，对标四个机关，锻造过硬队伍，自身建设全面加强。今后五年，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县十七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坚定践行四个坚持，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的总体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聚焦发展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不懈奋斗。报告指出，今后五年，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建设上提升新高度；二是聚焦聚力中心大局，在服务经济发展上展现新作为；三是坚守为民初心使命，在促进社会和谐上取得新成效；四是汇聚代表智慧力量，在发挥主体作用上体现新担当；五是锻造过硬作风本领，在四个机关建设上展现新面貌。会议听取了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从恪守公平正义，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彰显司法担当，依法履职尽责，在护航发展大局中贡献法院力量，践行如我在诉，在坐实定分指征中传递司法温度，坚持守正创新，在深化司法改革中促推提质增效，深耕队伍建设，在从严管党治党中树好法院形象五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报告说，五年来，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54061件，审执结53267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51.9%、50.5%。原额法官年均结案数从221件增至332件。报告从坚持党的领导，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依法履职尽责，以更强担当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司法为民，以更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狠抓改革落实，以更优管理促推提质增效，加强队伍建设，以更高标准锻造过硬铁军五个方面，对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听取了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从锚定服务大局首要职责，在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检察担当，践行司法为民根本宗旨，在深耕民生检察实践中传递法治温度，坚守法律监督核心职能，在维护司法公正履职中提升检察质效，夯实政治建检根本根基，在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中凝聚履职动能四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报告说，五年来，县人民检察院共办理各类案件4806件，其中刑事检查2367件，民事检查214件，行政检查334件，公益诉讼检查309件，其他案件1582件，23件案件入选省级以上典型或优秀案例，21个集体78人次获市级以上通报表扬。报告从五个方面对今后五年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筑牢政治引领，把稳检察履职前行航向；二是聚焦县域大局，夯实服务发展检察支撑；三是深耕四大检察，守牢公平正义法治防线；四是深化检察改革创新，以更优机制释放履职效能；五是从严管党治检，锻造敢打必胜检察铁军。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舞出岐山，人马刚到岐山这儿，人家曹魏军呢已经在魏兵这儿扎下大营了。看来司马懿是有准备了，这要是再攻人家的营的话，那可就困难了。更困难的，西蜀大营现在是粮草又接济不上了，李严运粮啊没有马上运到。这个事儿啊，全营之中所有的将校这个压力都很大。丞相诸葛亮更清楚，现在是事不宜迟啊，不能再犹豫了。几万人出兵打仗，人没有粮，马没有草，那仗怎么打呀？诸葛亮立刻分兵啊，派这个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带领三万精兵，在这会儿与魏兵曹魏大营对峙着，把大寨也扎下来，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雄兵强将马上奔陇西。上那儿干嘛去？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到陇西割麦，抢割，把这麦子割下来之后充作军粮。好，分完了兵之后，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就奔陇西来。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这时候探报来报，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邽。哟，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哦，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的人马先到了。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呢、是善权变，常以奇谋之对手于死地。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来说吧，他刚这么一复职，立刻出骑兵到上庸，就把孟达给斩了，那是多神速啊。所以说司马懿在用兵上是确实有些道道啊。司马懿的人马这一到，丞相诸葛亮就全明白了，他这是不让我割鲁皮的麦子，不让我得到这批军粮啊。那么我要没有粮食，我怎么跟司马懿打呀？只得来一个不战自退，合着这次我又白来了。哼，诸葛亮想到这会儿，他坐在四轮车上微微一笑啊。丞相笑什么呀？哼，司马懿，你不来了吗？来得好啊，你来了我也不走了，这叫既来之则安之。不是你司马懿已经把重兵屯在上邽了吗？我就让你瞪着眼睛看着我诸葛亮非把陇西的麦子割了不可。他吩咐一声，进兵鲁城，人马不歇，还往前开啊。鲁城这地方不大，当时啊那是曹魏的地盘啊。镇守鲁城的官员这么一听啊，诸葛亮来了，赶快开城投降，这倒真痛快。投降啊，那当然了，别说一座鲁城，十座鲁城也挡不住诸葛亮啊。好家伙，他了人家怎么亲自领人马奔这么个小地方来啊？鲁城这些官员没明白，开城就把诸葛亮给接进来了。诸葛丞相进城之后，马上出告示安民，告诉所有的官民都不必担忧啊，我来到这儿啊不是取什么城池来了，我是来割麦子来了。诸葛亮说着就把这鲁城官员找到跟前，问他们哪块地的麦子熟了。这些官员才明白，哦，感情诸葛丞相上我们这儿来割麦子来。好嘛，您倒不嫌这道远，从汉中这么老远上我们这儿割什么麦子呀？这些位哪敢问呢？ 哎呦，丞相您来的真是时候，实不相瞒，我们这儿这一带的麦子全熟了，告诉您得了，甭说陇西这一带等处到处都是麦子，您就可以开割了，正好是开镰。哎呦，您来的这个时间简直是没法说有多好了，就是说正是开镰的季节，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呀？我们给您准备准备啊。准备什么呢？甭说别的，这麦场我们都给您得开出几块来呀。您领着这么些人马，那一块麦场要想打这麦子，那连晾带晒弄不完呢。诸葛亮一听，那你们就不用管了，哎，把这些官员全打发走了。诸葛丞相这一天晚上他很晚很晚才睡，怎么回事？丞相坐在大帐里想啊，他想什么呀？想妙计呀，怎么能在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把这麦子割了啊？这可不容易呀。说是好说，我让人家司马懿瞪眼瞅着，我把这部分军粮还得拿来，但是不那么简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出奇制胜，得出乎司马懿的意料之外，你是凭强攻啊硬打呀，这都不好使唤。司马懿带来的人马不少啊，人家兵强马壮，军粮充足，我现在乏粮啊，军中没有粮食，这个事情最使人头疼，最让人着急了。诸葛亮想来想去呀，噗的一声自己乐了。怎么乐了？想出个妙计来，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诸葛丞相自言自语：司马仲达，我这条计呀，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姜维很着急呀，姜维知道了，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人家已经先来了，看来你有准备了，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您打呀人家也打，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现在叫他，他赶忙来了。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诸葛亮告诉他，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三辆四轮车，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给我做四套八卦仙衣，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三把扇子，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身量跟我差不多的，模样差不多，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那不可能，有一点地方像，这耳朵有点像我，那个眼睛有点像我，这就行啊，给我找几个小校来，然后呢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是披发显足，把鞋袜子全脱了，光着脚披散着头发，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我光要火把不要灯笼，另外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要青草绳干嘛呀？点着了之后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哎，光有烟没有火这就行，隔老远这么一看，雾气昭昭啊，雾气腾腾啊，这火把要是往起这么一举，虽然说高灯下亮连烟带火，离老远这么一瞅啊，是迷迷瞪瞪昏昏暗暗，哎，就要这效果。然后你给我准备1000面大鼓，我要破鼓，不要那响鼓，一敲我嘣我嘣闷声闷气才好呢。1000面铜锣，这2000军校我把它分成4队，一个队啊是250面鼓，250面锣。姜维站在这儿傻了，怎么回事？没明白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心说他这是要干嘛呀？啊，哦，还得弄得雾气腾腾烟气刚刚迷迷瞪瞪看着昏昏暗暗，这可以，要鼓响鼓重锤嘛，那才能震出军威来呢，要破鼓那敲个什么劲儿啊， 丞相，我马上就去安排，您还有什么吩咐，你把关兴给我叫来。啊，遵令。姜维啊，按着诸葛亮的吩咐就去安排去了，半宿的功夫把这些玩意儿全都准备完了。这么快，哎呀，那么多人马，那什么能人没有啊，那军校里边。

重工、瓦工、油漆工，你说你干点什么？连夜打几台四轮车，嗨，几百台也打出来了。做的真巧啊，跟丞相坐这车是一模一样的。八股歇衣也坐齐了，大扇子也给拿来了。关兴到了，关兴不知道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让关兴化化妆，把头发也披散开了，把那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那又肥又大的那袍子。关兴一瞧，这不是袍子，这是色背面，我这把他全穿在身上呼呼啦啦，我这算什么呀，快成那天蓬大帅了。诸葛丞相笑了，哎，呵呵，关兴，我就要让你扮这么一个角色，你扮好之后手举一面长幡往我身边一站就算行了。关兴觉得好笑，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请丞相您过目。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嗯，差不多，只是年龄差一点，一个个都是20多岁。丞相吩咐来，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把这帽子也戴上，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诸葛亮往那一坐，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诸葛亮让他们坐下，谁敢坐下，全都站着。哎，丞相一看，让你们坐就坐嘛，有坐便坐。几个小校卸了坐，瞅着丞相，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谁也绷不住了。嘿，这几个小校心想，我们都阔了，嘿，穿戴打扮跟丞相一样。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左手下底下一捞，也想捋捋胡子，是没有。诸葛亮一瞧，这还差点啊，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全都弄点胡子挂上，挂上啊，县长来不及呀。姜维一瞧，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的，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诸葛亮一看，姜维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得告诉他，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姜维一听，哟，丞相哦，您就带着这2000来人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说着丞相传令，让姜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3000，准备好了绳子、骆驼、垛、大车、小辆，一切等项是反能运载东西的工具全都利用上，干嘛呀？割麦子。天一黑，我们只要一出动，你们就开始开镰。哦，姜维是恍然大悟，双挑大举啊，我家丞相是神算，哎呀，这个计策是太妙了。哎呦，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关将军啊，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啊？啊，那可不行。姜维一听，这我都放心，怎么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他得带多少人呢？他不能带个3员5员战将，一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呀。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只带着你，你老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举着那么个幡，青龙刀也撂家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关兴一听，可不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这么着吧，丞相刚才有令，让魏延、廖化不如分头割麦子吗？这好办，我去安排人，派几个偏将，这事儿就办了。我让廖化、魏延呢，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暗中保护丞相，是以防万一。关兴大喜呀、啊！哎呀，伯爷将军，您想得真周到啊！这不算周到，我说关将军，你记着，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呀、啊。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丞相就坐在那四轮车上，他跑不过人家。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搀下来扶到马上跑，那还快点。关兴一听，

为想的是真周到。行了，伯爵将军，你就请放宽心吧。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和这二将这么一说，这二位这么一听，那当然得去了。割麦子好办，保护丞相要紧呢。那您甭管了，可不许让丞相知道，我们记下就是。早开战饭，吃喝完毕之后，天刚眼擦黑，这儿就出兵了。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全按着方位安排好了，自己呢领着这500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啊，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落到西蜀军的手里。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我让你军无粮自乱，是不战自退。你诸葛亮本事再大，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搔擒呢。司马懿啊，人马刚一开到这儿来，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怎么样护住陇西这麦子。这正研究着呢，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来营前讨战。什么？司马懿一听啊，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当时他就瞪着眼睛瞅着这探报。司马懿怎么了？这脑袋里空白了，什么也没有了，刚才研究什么来着他全忘了。司马懿有点发傻呀，心说这诸葛亮神了，他从天上掉下来的，还从地里生出来的。哦，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这一笑把这探报吓一哆嗦，心说这哪儿乐呢，怎么嘟嘟这一乐怎么比哭都难看呢，这要干什么呀？我可告诉你，你要敢在老夫跟前虚报军情，我就斩了你。这探报当时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心说嘟嘟说的是什么呀，虚报军情，那我哪敢呢，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胡说，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我来问你，他带领多少人马？人马都不多，没有人马。司马懿也糊涂了，你说了半天什么呀，都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再看这探报还没走呢，那探报进来了，启禀都督，诸葛亮在营前讨战。好，司马懿就站起来了，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大帐来，吩咐人把辕门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嚯，他又胖个又大，这块头登上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直响。旁边战将直提着心，心说我嘟嘟别在上摔下来，你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呐，啊，好。司马懿啊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哪，这只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啊，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贺

0: 场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着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着前三连骷髅段、雷中须、砍中板，对上绝训牙端、镇养鱼、艮服丸、海水江崖、昆片云锦，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腰束丝绦，手持大扇，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哎呀，司马懿能不愣住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啊，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嗯，想到这儿，司马懿摇了摇头，不会，虽然说不会，可眼前这阵势够吓人的呀。
1: 哦，
0: 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不用问，诸葛亮又在弄鬼，又在用计。嘿嘿，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了。司马懿想到这会儿，他把脸这么一扬，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别在这儿亮份儿。管他是不是计呢，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司马懿回到帐中，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也不知道带来了些什么兵将，你们都看见了吧？有些人这么一听，嗨，不瞒都督您说，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看了老大半天了，我们全看见了。不但看见了这些兵卒，还听见了锣鼓声，那锣敲的啪啪的，鼓打的噗噗，跟摔楼西瓜似的。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是又焦又脆又响亮。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都督啊，您还是小心为妙。嗯，司马懿点点头，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我当然得小心，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门前装神弄鬼，不管他用了什么计策，我应该戳穿他这诡计。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出这营门生擒诸葛来见我？呼，司马懿真冲了，这一问呢，全给问住了，大帐里没一个搭声的。怎么回事？谁出去？出去干嘛去？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嘿，众将心里头明白，诸葛亮这人可了不得，他不单熟读兵书战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这人呐，神通广大，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他都会。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借来呢，对了，我们出去叭叭叭，对面几把神杀，我们全化了，大伙站这胡思乱想。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岳琛呢，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看看你，你比你父亲跃进将军差远了。现在这什么时候？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你怎么不敢言语？我请令，张虎请令，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叫生擒诸葛亮，来到大帐中擒攻。司马懿点了点头，张虎，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诸葛亮诡计多端，你可休得上了他的圈套。你在前面领着人马追杀，试着不来，追一追看一看，别一个猛劲儿往前追，听见了没有？我呀给你督后阵。张虎一听都督亲自给我做后阵，那万无一失了。张虎当即点齐三千人马，全都是骑兵，都是马队啊，这追着快啊，

辕门打开，一声炮响砸出来了，杀在辕门外。当和诸葛亮一对面的时候，张虎嘎的一下把马就勒住。

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也看见张虎了。哦，原来是他呀。诸葛亮一笑，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扬，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那是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叫他，你赶快进前来。张虎啊毛了，吓得啊，这两军打仗还有点手招呼的吗？越是这么招呼，咱们越要慎重。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关兴就明白了，这是往后撤。这些人唰就撤下来了。怎么往一撤这种声音呢？都光着脚呢，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有小校告诉张虎，张虎将军，诸葛亮已经撤了。张虎哼了一声，心说还用你告诉我？诸葛亮撤我看见了，我可不能立即追赶呐。怎么天这么黑，黑咕隆咚的，对面诸葛亮带领着那些人一个个乌了乌粗，烟气刚刚，都像驾着云一样，这什么兵啊？这是追是应该追，得慎重点，随我追杀。他说追杀，但是他压着这队伍往前追。追一段路啊，张虎把人马停下了，怎么回事？怕上当啊，心里相当紧张。他站住了，人家诸葛亮也站住了，看样子是在等着张虎呢。张虎一想，这不斗气儿吗？再追，又追出一段路来。张虎停下了，诸葛亮又停下了。张虎一瞧，咱回去吧，咱们别追了，这是诱敌之计。他刚要回兵，司马懿从后边上来了。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你怎么不追了？哎呀，都督，我按照您的吩咐，我没敢贸然行事。司马懿点点头，摇起大指，心说张虎这员将军不错呀，怎么有令得行？他真听话，你贸然一追，非上当不可，带我来看。司马懿说带他来看呢，心里直突突啊。他看见了诸葛亮就在前面，来追。他这追字刚一出口，忽听当啷一声炮响，从左边向右杀出500人来，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跟他追的那些人呐一模一样。好，司马懿吓一跳，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又听右边炮响，又出了500军校，也一样穿着打扮，中间也是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司马懿有点懵了。就在这时，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由山头上推下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了，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亲自装神呢，挑选了三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四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

0: 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呀、啊，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着半路上，突然几声炮响，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司马懿俩眼有点发花呀，今晚上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使司马懿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你说他带的是人呢还是神呢？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涂乌烟瘴气呀、啊？司马懿糊涂了。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哎呀呀，司马懿用手一摁马头，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了，不敢追了。司马懿心里头暗暗的盘算，人言诸葛亮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而且这个人呢、啊，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呢。他善于运用六丁六甲，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不可能吧。嘿嘿，司马懿想了想，如果要说不可能，那肯定他其中有诈，必然是个计。司马懿是有点懵，第一个懵啊，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第二啊，司马懿啊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到底有没有埋伏，所以他有点犯犹豫。你想想，司马懿是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嗨，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吗？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啊，那令旗摆没摆呀、啊？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啊，哎，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司马懿瞧，哎，这怎么回事？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哦呦，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败，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啊，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了，嘿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啊，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要没有诡计，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辕门前呢、啊。你看见了没有，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就生出这么多汉丞相诸葛亮来？难道他用的是分身法不成？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啊，闭了三天，他闭了三天辕门呢、啊，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这几位一下车，乐的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那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让它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呕。大伙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精，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哎，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啊、朝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啊！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儿。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儿。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儿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诸葛亮摆了摆手，不必这么惊慌，把四门打开，是咱革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大家按着丞相说的把四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吧？呵，可着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呐、啊，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革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懿的同时啊，马岱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连了。麦田不是多吗？军校也多呀。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所有的麦田都给割光了，把麦穗全拉回来了。哼，一垛接一垛呀。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再马呀，这麦垛呀就要没天云了。马的太高了，这得什么时候晒呀、啊？那还能耽误时间吗？马上就得开晒。这时啊，有探报报进了上归曹魏的大营。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西蜀军干什么呢？在打麦场， 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一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连割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这事儿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割麦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哦，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割麦小校，可不是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割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了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小校紧张的要命，他微微一笑，哼，你不必害怕，近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嗯，我来问你，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这小校一听乐了，哼，就一位呀。那么那天晚上来劫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哦，小校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那是我家丞相，其余的那三位，那都是军校改办的。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都是些军兵啊，不是天神。哎呀，哪来的天神鬼怪呀、啊？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哎，把它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唉，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上的，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闪过小校，打发他走。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这算得了什么呢？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司马懿一听，啊，按你这意思呢，全军覆没？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
1: 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

0: 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不是您说过了吗？君无粮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独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吗？司马懿点了点头，郭淮这主意不错，可有一样啊，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啊、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哎，郭淮一听，都督啊，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这不是事儿。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现在在三军当中都有点传说了。司马懿一听，传说什么？传说都督您呐、是畏鼠如虎。郭淮有点急了，他激一激司马懿，就是说您呢怕西蜀军呢就像怕老虎一样，总怕随时把你吃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啊，他用手一拍帅案，啪，可恼啊！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恼什么呀？说我畏西蜀如虎就如虎呗，可但是人家郭淮说的也有理，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应该攻一攻鲁城，说不定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也未可知啊。郭淮将军，就依你之见，你我今夜分兵去取鲁城，不过可有一样，郭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郭淮差点笑出声来，心说准是这句，都督啊您总加着小心来着，哼，揪着个心攥着个肺夹着个肝，可是那亏也没少吃、我记住您的话了，加小心就是。当夜他们分兵了，悄悄的来取鲁城，等到三更里过，人马接近鲁城的时候，郭淮在马上长身这么一看，这鲁城啊静悄悄鸦雀无声，一点灯火亮不见，城头上一杆旌旗没有，哎呦，这鲁城这静哦，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竟有点怕人。郭淮把马勒住了，他派个小校赶快过去探一探，看看城中可有动静。这小校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启禀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关，就那么掩着呢。啊！郭淮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呀？不能吧？呵呵，郭淮转念一想，大概是啊， 人的武艺太高了，就艺高人胆大，这诸葛亮啊，巧用这么一个计策，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攻城。别愣着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有咬凝魂得胜钩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淮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三军就拥到了城下。刚一接近人家鲁城，突然听城头嗷一声炮响，可紧跟着城楼上是万箭齐发呀。哎呀，郭淮在凳中一跺脚，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嗨，郭淮心想啊，已经来了，是我给都督司马懿提的醒，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今儿我拿人垫呢，也得垫进这座鲁城。我哪么抢一捆麦子呢，也算我没白来呀。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往里攻。就在这时，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郭淮已经开始攻城了？哦，诸葛亮有准备，你看怎么样？嘿嘿，这诸葛亮啊，他这一生光接别人的营了，他的营寨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劫了呢？我说郭淮他也不信呐，既然来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淮，打吧！司马懿把令旗这么一摆，刚要往上攻，这时就听这麦田之中，四面八方一起响炮，炮鼓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震耳欲聋啊！怎么回事？感情在麦田里边埋伏着无数西蜀军，诸葛亮早有准备了。那当然了，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大大方方的一晾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那哪行啊？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啊，马岱来禀报，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走丢了一个人。诸葛亮一听啊，走丢了一个，他想了想，不好，怎么走丢这小校？一是迷了路，第二说不定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要是迷路不要紧，还能找回来，要让司马懿把他捉了去，这可就麻烦了。不单呢，隔麦子这事儿全部败露，那就是连自己呀，装神也得让司马懿知道了。知道这事儿倒不算什么，司马懿肯定来鲁城夺麦呀。哦，我把麦子割下来，让司马懿再抢回去，合着我从岐山大老远的带着这么些人马上这儿来给司马懿进义务来了。那哪行啊？诸葛亮心想，司马懿一个麦穗儿，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诸葛丞相想到这儿，他立刻传令，派四员大将各领五千精兵埋伏在这麦田里，等司马懿来攻鲁城的时候，只要听我城楼上炮一响，箭一发，你们就往上冲杀呀。几员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当往麦田里埋伏的时候，众家将校都服了，服了丞相神算过人，怪不得开始开镰隔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广割那麦穗，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感情是为了藏人。哎呀，这司马懿他真敢来攻咱的鲁城吗？嘿，还真来了。炮声这么一响啊，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呵，这场混战从半夜杀到天明，把司马懿和郭淮啊 杀的大败。司马懿怎么又败了？他带的人并不少，人是不少，这胆不行。怎么回事？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们就有点犯合计，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上鲁城夺麦子去，去活捉诸葛亮啊？大伙一听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还捉人诸葛亮呢？人诸葛亮是神仙，带那些神兵咱没看见，是怎么着？嗨，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兵听将令，让咱去就得去。本来大伙儿就前怕狼后怕虎的哆哆嗦来的，忽然城头炮一响，把大伙吓一跳。曹魏军一看，咦，你们瞧见没有？这整个鲁城啊，都雾气昭昭。旁边那一听啊，你眼花了，鲁城哪来的雾气昭昭？这儿还没弄明白呢，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杀，更晕了，坏了，到处都有天兵神将，咱们呐多余来呀，快跑吧，不战自乱，能不败？嘿嘿，这郭淮和司马懿呀，败的这惨相可太寒碜了。怎么郭淮是亏歪假鞋跑回来，司马懿啊连头盔都跑丢了，回到大寨查点人数，人马折去大半。司马懿瞅了瞅郭淮，点了点头啊，无声胜有声啊，那意思，郭将军以后这主意呀、啊，您少出点儿。郭淮也憋了一肚子气，真都怪了啊！怎么跟这诸葛亮打仗跟下棋一样，是哪招都不灵呢？他瞅了瞅司马懿的神态，郭淮心想：甭问了，都督肯定就要传令了，辕门紧闭。干脆我替都督传得了，来呀，将辕门紧闭，慢来。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哟呵，郭淮一瞧，行啊，怎么我家司马都督没让人家西蜀给吓住？司马懿吩咐，不许关闭辕门，将辕门打开，精神点，胜败乃君家之常事，老夫一定要学这两次中计之恨。他立刻传令，让孙礼统帅雍凉20万人马跟我合兵一处，踏平鲁城。你诸葛亮带的兵不是精吗？我的人多呀，我给你来个以数量对质量，我把你这鲁城给你铲平了。司马懿传令，让郭淮与张合分兵20000，掐断西蜀的粮道，让诸葛亮是插翅难逃。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 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五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五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

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五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五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五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五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涵养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五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金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
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滦平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大暑，大者乃炎热之极也，此时呢正值三伏天，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争，达到顶峰，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在大暑的炎热之极中，美丽的萤火虫出现了。土地湿润，万物得其时，所有生命力都在田间尽情地展现。这个时节时常大雨倾盆，农谚里说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天气呢开始向立秋过渡了，稻谷飘香，丰收在望的日子即将来临。大暑时节炎热潮闷，古人是如何度过的呢？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木，窗下有清风。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笔下，临窗迎风，修身养性，清心静气，才是避暑的最高境界。绿树浓烟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是唐代诗人高骈眼中的消夏时刻，蔷薇飘香，倒影池塘，周身清凉。回想小时候，夏天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酷暑难耐呀，更有蝉鸣蛙叫，稻田飘香。如今时光一去不复返，但那份美好永远留在心间了。炎暑有尽，时光无言，四季更迭的脚步悄然无声，走过挥洒汗水的夏，便能迎来凉爽丰收的秋了。在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里，愿你珍惜每一寸光阴，觅得一方清凉，过好每一天。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

0: 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0: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谢谢收看。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

0: 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纸纸纸纸纸纸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行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叶大的？
1: 我什么叶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2: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3: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整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忙。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
1: 去！谁答应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儿一总公司，这儿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儿这事干了就行。
0: 等一等，
1: 再见，鼓掌，
0: 结束。我们全创业团队会放弃啊！
1: 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0: 那就是卖鸡。
1: 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
1: 嗯，
0: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0: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呀，这
0: 太好了！哎，能不能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学习的

0: 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点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啊，有意思吗？
2: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
2: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3: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2: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3: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2: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3: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2: 城里的人真会玩。
3: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2: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
2: 这纸人，你好，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好吧，
1: 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我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让
2: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

0: 夫啊，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0: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

0: 学得走。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1: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1: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1: 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1: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1: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1: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哎呦，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去！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去？
1: 要饭
0: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1: 你等会儿，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
1: 时间。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1: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
0: 嗯，
1: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

0: 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0: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机怎么样？
1: 不用不用，不，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落入，人类失去母机，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部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0: 嗯、
1: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滦平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滦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唐宝刚、范秋实报道。7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